0: 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0: 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0: 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

0: 彻底解决了海藻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了，
10: 这个有50了，你放
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

0: 来代替他。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滨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九九围攻，新疆持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索沙助绿，改写大漠生态；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季，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2: 达坂城风电场启动新一轮风机改造工作，单季容量较原先最多提升22倍。
1: 高考首日，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哈密市挂牌保护百年左公柳，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

0: 阔绿提质，绿富同心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请听报道。
1: 眼下多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说起这些年从试种到规模发展的经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种植户孙冰川十分感慨。
2: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1: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民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 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告诉记者，合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3: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铺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沙尘暴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似乎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路转变。
1: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 67.56 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颗胡杨都能喝到水。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胡杨林管理站站长托尔逊麦麦提敏见证了引洪灌溉带来的变化。
4: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1: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沙车县戈壁产业园种植户杨帅，
5: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封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表示，
3: 五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 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脉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等，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严肃处理非法盗采、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行为。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塔城地区兵团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玉苏府江曼麦提、薛斌等参加会议。
0: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季，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6月3号，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构架吊装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新建一座变电站，架设6条总长51.8千米的750千伏线路，直连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形成电源侧、负荷侧高效联动的输变电通道。这一项目预计2027年投运，将有效打通哈密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的电力送出通道，保障沿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介绍，
7: 建成的主构架吊装完成，目前进度接近30%，在离设备到场之后完成验收，接着大面积进入这个电气安装阶段。
8: 眼下，尼勒克县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改造提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当地已累计落地26个高标准农田专项建设项目，建成面积31.56万亩。到今年年底，全县新建及改造总面积将突破45万亩。尼勒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巴尔勒克·阿克马西：
9: 通过配套推进，这个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实施建设等关键工程，从根本上补齐农业基础实施短板。
8: 马纳斯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也在加快推进，项目涵盖5个乡镇卫生院，总投资4801万元，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马纳斯县总医院凉州户镇分院执行院长汪雅杰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10: 带动常规检查、用药、护理、中医理疗等配套业务，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6: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进入新疆三年来，以产业援疆、富民兴疆为核心，将资金、技术、人才、理念源源不断注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助力当地优势产业全链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金涛、张亮的报道。
11: 走进伊宁县纺织产业园，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已是厂房林立，织机轰鸣。在纺织车间内，织布机高速运转，工人热西旦姆马木提在织机间穿梭，一人就能同时照管9台织布机。
12: 挣的钱也可以的，然后也能管家里、管孩子、管父母。
11: 江苏援伊男童工作组推动15家男童纺织企业入驻园区，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如今，伊宁县纺织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37亿元，形成年产纱线110万锭，坯布3.9亿米的产能规模，产值超过30亿元，吸纳就业5000多人。在尼勒克县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圆形网箱连片铺展，在江苏援伊常州武进工作组的支持下，这里已建成三文鱼全产业链，可年繁育鱼苗4000万尾，产能12000吨。公司行政部总经理洪永刚介绍，常州武进援疆工作组先后投入1500万元，建起5栋人才公寓，引进科研机构人才，帮助企业稳健发展，
13: 帮我们引进稀缺的渔业专业性的这种人才。我们正在进行保健鱼油、生物蛋白肽这一类的产品开发，计划今年年内实现批量化的生产。
11: 在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江苏援伊苏州工作组投资1000万元建设的林果分拣分装中心，有效解决了当地林果业分拣自动化程度低、商品果成果率不高、品质稳定性不足等难题，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喀拉塔斯村种植户张进军：
14: 我去年卖了40万吧，通过这个分拣机以后呢，我们的品质分开了，所以卖的价格就高了。
11: 三年来，第11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扎根伊犁，做强9个江苏援伊产业园，推动园区共建、产业共谋、发展共享。60多家江苏在伊企业吸纳就业9000多人，助力伊犁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我国最早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15: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风电厂，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改造正稳步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风机升级，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国家能源集团新疆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风电首席技师牛玉新告诉记者，
16: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
15: 达坂城风电厂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1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 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牛玉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6: 参照现在乌鲁木齐

0: 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户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1: 据了解，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场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场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
2: 昨天是2026年普通高考第一天，我区各地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考试全程安全、平稳、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早上8:15，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考点迎来考生入场时段，现场流程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依次完成安检后步入考场。乌鲁木齐市民蔡玲早早来到考点，目送儿子走进考场。他告诉记者，
4: 早晨过来一路还是比较通畅的，车这边安排的比较有序，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视孩子的高考，包括社区啦，还有公安这个力量了，就是比较安心吧。
3: 为方便广大考生陪考家长顺利出行，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提前摸排全市停车资源，统筹考点周边泊位，全方位做好高考出行停车保障服务。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一科科长刘伟杰介绍，城管部门在全市共梳理出了70多处停车场、7000多个泊位，高考期间相关车辆可凭准考证免费停放。
5: 现场停放的安排及当日交警现场指挥为准，建议大家提前通过手机导航查询目标考点配套停车的点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因寻找车位耽误考试行程。
3: 为了让考生快速安全抵达考点，各地志愿者驾驶出租车、私家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奔走在大街小巷接送考生。巴楚县交通运输局四级主办哈里穆拉提·库尔班告诉记者，全县集结了211辆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定点接送、招手即停、应急助考等服务，
6: 实现县域考点终点路段全覆盖。我们将全程盯紧高考期间交通保障工作，强化路面巡查、运力调度、应急处置，规范送考服务标准，全力解决考生出行难题。
3: 考场之外，暖心服务随处可见，全区各大考点周边，爱心商户、企业及相关单位纷纷设立志愿服务台，免费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纸巾、考试文具等物资。各考点均配齐专业医护人员与急救设备，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马纳斯县考生家长刘小琼，
7: 感谢县里组织的爱心送考和志愿服务，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新华北路街道派出所所长任良良，
8: 我们在考试期间为考生准备了备用的考据，开通了临时的身份快速办理的窗口，准备了应急药品、解暑的饮品等。那么同时对这个噪音扰民、占道经营、扰乱考场秩序这些行为呢，加大了严查的力度。
9: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请听报道。
1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9军、30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浴血奋战，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多人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讲解员卢珍介绍，
11: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暂作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
1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卢珍，
11: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

0: 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十七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观众董慧慧徜徉其间，心潮起伏。
2: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1: 展厅里，当年航空队员使用的降落伞格外引人注目。受物资条件限制，地面叠伞拆装训练时，队员分组轮换，共用伞具开展练习，这也是我党早期航空事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见证。乌鲁木齐市小学生伊利菲拉·伊利亚尔，
3: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我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要向他们学习。
4: 近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为辖区内的百年左公柳悬挂保护宣传牌，以精细化管护为古树筑牢生态屏障。请听哈密台记者魏国能的报道。
5: 沿着哈密河湿地的河道两岸，树林超百年的左公柳枝干苍劲。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告诉记者，目前已排查出31棵胸径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6: 已有10棵古柳完成挂牌，剩余任务将结合日常巡护陆续完成。目前哈密河湿地公园区域共现存左公柳2379棵，其中树林超过百年的古柳有209棵。
5: 哈密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率部沿途栽植的汉柳遗存，是家国情怀的具象见证。哈密作为进出江的咽喉要道，是左公柳栽植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积极争取100万元专项保护资金，推行一树一策精准复壮方案，针对41棵濒危左公柳开展系统性抢救，通过修枝补洞、绿色防控病虫害等科学手段，有效化解了树体老化、风沙侵蚀、长势衰弱等隐患。此外，哈密还对现存左公柳逐一建档保护，打造了左公文化院，将古树保护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让往来行人途经哈密时能透过这些跨越百年的树木，触摸到前人守土卫疆的滚烫初心。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
6: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日常巡护工作，在河道沿岸适宜区域开展左公柳补植，同时把左公柳栽植保护和乡村绿化美化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让这些百年古柳在湿地持续焕发新生。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短暂的休赛期，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举措。阿勒泰市从5月30号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江苏游客董入江告诉记者，
8: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1: 吐鲁番市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游客代倩。
9: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1: 乌鲁木齐市民苏比伊努尔·阿布利克木趁着周末到吐鲁番旅游。
10: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向观赛游客及参赛球员推出餐饮消费、住宿服务、旅游景区购物消费、文旅体验5大类专属优惠，让球迷与游客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一站式感受黎城烟火气与巴州文旅魅力。库尔勒黎城叶之美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童琦：
11: 我们推出了票根9.9元惠民优惠活动。

0: 再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同时借助赛事传播热度，推广巴州特色美食文化。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2: 6月7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
1: 近日，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开展全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活动，6万多尾扁吻鱼和5万多尾经济鱼苗投放博斯腾湖。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1: 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
2: 伊宁小雨，17到23度。
1: 博乐小雨，20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1: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1: 昌吉多云，20到34度。
2: 哈密多云，17到33度。
1: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
2: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和田小雨，19到20度。
1: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上。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我是小芳。
1: 那一转眼啊，这个休息回来之后，这都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刚才还在感慨，就每一年的高考，虽然说没有身在其中吧，但是每一次都被牵动着，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肯定是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咱出行方面，对不对？
0: 嗯，
1: 每一天早上的这早高峰啊，这应该是最后一天需要我们绕行的这个时候了啊。周末的出行可能受影响的会比较多，今天的话估计部分的路段啊，它是限时去进行一个收紧的，所以也就导致了其实很多的人也感觉不太出来。早上的时候我就在跟小芳聊，我说来的路，来前的路，因为我们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啊，就刚好说到了这解放南路门口的这26中，我其实一开始还挺纳闷，我说哟，这26中门口怎么就没有
0: 交通管制，
1: 没有交通管制，我说怎么这么畅通啊，今天早上一路啊非常顺利的就直接到单位了。一开始还比较担心，如果说这个解放南路它封路了，我应该从哪里呢？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这个湖畔路去绕？但湖畔路这边有个30中学啊，我当时就想了半天啊，要不要走湖畔路去拐过去？想了一下，反正时间还早，要不就先试一下。结果发现果然啊，这边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那结果后来我们研究了以后，发现这边是因为限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咱喀什那目前呢有哪些路段是实行的这种限时交通管制，有哪些路段是全时段的去交通管制，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那据小芳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啊，它是出现了这个有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些时间点是都是在我们的上午啊，8点到12点半。
0: 嗯，
1: 按理来说，这解放南路是不应该通行的，这很奇怪啊。
0: 对，解放南路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从班超路到咱们二医院的这个路口这一段，应该是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啊。现在
1: 对，但早上的时候我刚从这边过去，这很奇怪，我也纳了闷了，我说难道他是过了8点半他就不管了吗？啊，还是什么一个情况？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由西向东有哪些路啊，它是实行了管制的。
0: 嗯，
1: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第1中学的考点啊，是在我们的这利民路跟这个新丰路十字路口，哎，它到我们的这个花园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实现的是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受影响的会比较多一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3中和4中的一个考点啊，是主要是我们的城东啊学府大道这边。这边呢实行的是双向交通管制，但好在呢它是一段比较短的一条路啊，在我们的学府大道和巧克力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这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5中的一个考点啊，是在我们的厦门路和城东大道十字路口到奥林匹克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实行的是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20中的一个考点，是在我们的滨海路和奥林匹克路的丁字路口到我们的滨海路啊城东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实现的是双向交通管制。那除此之外，还有是我们刚说的这个26中的考点，理论上来说就是我们经常走的这一条路啊，南向北方向啊，这边实行单向的一个交通管制啊，北向南方向目前不受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28中的这个考点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园丁路啊西域大道啊，走这边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了，肯定是不能从这个我们的西域大道去走了，尤其是在我们的天山西路的朋友可能天山南路这边要绕这么一下，从我们的利民路这边绕。那它呢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园丁路和西域大道的丁字路口到我们的这利民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包括说我们的天山南路和这个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这边实行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10小的一个考点，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新民路啊，这边从我们的西域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到我们的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实行单向的一个交通管制，就是北向南方向没有办法通行了，南向北是正常走。那除此之外还有就12小的一个考点啊，这边是我们的天南路的体育路丁字路口到我们的天南路和健康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实行的是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天南路要走的各位估计要比较困难一些了，受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高考的一个影响。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湖畔路了，湖畔路主要是我们的30中学门口这边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是没法走的，北向南方向哎正常去通行。那高考管制的时段呢，这个管

0: 那咱们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过了高考管制的这个时间了。
1: 对，所有的这个高考周边全区域啊是禁止车辆鸣笛的，啊，服从我们现场的一个交通去交警去指挥交通，啊，文明去静音的出行，维护我们的良好的一个考试秩序。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在行车途中遇到这个考生过街，主动停车避让啊，遇到持有高考通行证的一个专用车辆，也要主动礼让通行。那如果说需要这个考生紧急求助啊，广大驾驶人也积极配合提供一下帮助，助力我们的考生去顺利的复考。好，这是关于我们的考试啊，考试它的一个时段，包括交通管制的一个时段。那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这个行车的一个线路。那目前来看确实是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路段是产生了拥堵了，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的东向西啊，在我们的这个圆融国际大厦这边，这很奇怪啊，以往都是西向东，因为这个我们的28中的原因，现在成东向西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早高峰的路况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由西向东，我们快速的带大家过一下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刚才跟大家说，今天的路况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日常堵的一些学校周边，那今天肯定堵是不会堵的，但是大部分车辆会选择绕行，也就导致了绕行路段呢，它的一个道路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啊，绕行的路段都有哪些。首先来说我们最西边啊，这个跟高考无关的一条道，我们的帕米尔大道，包括说我们的西域大道的大众翡翠城路段，目前来说产生了一个拥堵。大众翡翠城这边呢是东向西方向，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帕米尔大道，那这个北向南方向是在我们的红河南路这里开始了一个拥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说了西域大道还有一个堵点是连接我们的圆融国际大厦，也就是往我们的园丁路走。大家都知道这边28中是双向啊，实行这个封闭管制，结果就导致了大部分的车啊选择从我们的这个西域大道直通我们的最西边，这边的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东向西方向反而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剩下的车，尤其是西边的这些啊，我们的这小区的车辆去哪里呢？啊，像我们天南路这边的话，一般是走我们的利民路上到我们的这西北路啊，或者说继续从我们的这利民路的西向东方向去绕到我们的莱宁路。所以西北路这边的话，依旧跟我们的日常这个早高峰是差不多的一个拥堵状态，甚至比我们平时还要更堵一些，因为有一部分的车会选择走到我们西北路以后，从丁香新村这边去绕行，结果就导致了这边的车会比较多，包括我们的丁香新村这里边尤其是这西北路北向南方向过来了以后啊，左转的车会比较多一些。那除此之外，好消息是我们的石小门口啊，那完全不堵了，因为这北向南方向封闭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文化路目前来说依旧是拥堵的，东向西方向排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那很多的车辆选择从我们的人民西路绕行，也就导致了我们的大十字人民西路路段啊，西向东方向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大家要稍微注意，那预计啊，我估计到了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北向南方向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拥堵。那拥堵路段呢，分别是在我们的文化路的丁字路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体育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这边的解放南路。那除此之外，天南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边也是封闭的一个状态。目前来看啊，北向南方向，在我们的塔里木路的丁字路口这边排队的车辆会比较多。健康路呢，跟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以往是从我们的市民医院这边开始排队，那今天呢主要是在我们的三运司1号小区门口东向西方向有了这么一些个车。那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啊，今天的蓝湾路一条特别小的路，在我们的大众蓝湾和这个南湖水井的这条小路当中，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南湖路的这个乐活十字路口这边啊，道路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大一些，南向北方向从我们的三七啊已经堵过了我们的三七门口了，北向南方向完全覆盖了我们的安泰门口，尤其是正门正大门啊，所以住在这边小区的朋友可能会受到影响比较大。但总体来说今天路况还真的蛮不错，因为早上我前面不是提了一嘴嘛，就是26中门口，这边的话解放南路我刚好是从这边过去的，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但是今天好像没有封闭，所以说是可以正常去走的啊。理论上来说是我们的26中门口南向北方向去封闭啊，北向南是正常通行，结果早上的时候好像是一段时间南向北方向不能走，然后我们也有听友说啊，这个他也以为是不让通行啊，结果绕过来的，结果发现绕过来以后，哎，这26中门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1: 嗯，是的啊，
0: 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26中门口的这样一个路况，如果说您是从东城过来的啊，走我们的26中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走我们的健康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健康路这边啊，木斯塔克东西路是一路畅通，东向西方向没有了这个30中学的一个道路压力的话，闭着眼走啊，闭着眼走，
1: 非常顺畅的啊，
0: 哎是。好，那这大致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路况了，甚至很多的朋友可能选择走我们的建国路啊，导致了我们的建国路在深卡大道这边啊，产生了一个拥堵，就是在我们的万达广场前一个这十字路口，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今天建国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建设路、班超路啊，或者是走我们的木斯塔克东西路都是可以的，往我们的东城走的方向啊，我们的建国路也是有一个拥堵，在五洲医院这边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已经堵过了我们的美景路，往我们的这河上面啊桥上面去走了。
1: 嗯，是的。可能今天也有很多朋友是因为高考的原因会出门要更加早一些，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天其实路面上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7号和8号啊，就这么两天的一个时间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剩下的就是一路畅通了，包括晚高峰它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啊。
1: 对，其实我今天都特意早出门了一点，我就怕这个万一路上堵车啊，然后晚了，所以我今天出门比较早。
0: 为什么我会鬼使神差的走到这个解放南路呢？就是因为我记得去年高考的时候好像说这解放南路也是单向封闭，但是也是封闭了一段时间，就
1: 没有说完全封闭、啊、
0: 对，就正常通行了啊、所以我就在想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结果没想到啊，还对了啊，确实是可以、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走到我们这个建设路了以后啊，他可能选择
1: 绕行，
0: 绕到我们的湖畔路，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解放南路走不了？目前来说，这个26中门口还是可以走的啊，可以尝试一下。当然一定要注意，通过我们的学校路段的时候禁止鸣笛啊，这个声音肯定是不能有的啊，
1: 放慢速度啊，
0: 哎是。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到了夏天啊，每次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比较纠结，就是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到底要不要吃各种各样的冰的啊，你吃了冰的之后家里边每个人身边估计都有一部分人他是比较抗拒这种任何的冰饮的，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冰的啊，就爱吃什么冰淇淋、冰棍啊，包括日常喝水那必须喝冰水啊，结果就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会告诉，哎呀喝冰水不好，哎呀咱们的中国人体质就不适合喝冰水，实际上这玩意儿是谣言，我也跟大家科普了很多，但是在节目里边科普是一回事儿，生活中你能不能说服身边的人那也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总是会听到他们说，甚至啊这个到了夏天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比如说这个雪糕，哎呀这玩意儿就是完全就是脂肪和糖混合到一起的，你去吃它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冰淇淋嘛，对不对？它能打成型，那其中就是这个奶制品当中的一个奶油，
1: 没错
0: 啊，包括说里边的一个大量的糖分才能打发了之后才能凝结，哎，出现这种丝滑的一个口感，那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但是夏天吃冰的啊，你说你不吃点冰淇淋啊、冰棍啊什么之类的，好像真的也没什么能吃的了。所以今天也来问问大家，这夏天都吃些什么啊，用来消暑，像我们的听友就说到了啊，这个咱新疆那肯定就吃西瓜呗，对不对？那吃西瓜
1: 西瓜必备啊，
0: 对，我也喜欢，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喜欢吃冰一点的西瓜，
1: 哎，就是西瓜先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再拿出来
0: 冷藏一会儿，
1: 对，冷藏一会儿啊，
0: 对，那 夏天那冰箱大家都知道跟冬天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东西塞得比较满，结果就导致了这种半牙的瓜啊，就是你很难去有地方去放啊，就感觉好像没地方放了，一半是饮料吧，一半是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拉开哪儿全部都塞满了东西，所以一来二去啊，这个西瓜是一是没地方放，二是主要它的一个时间啊太久了，
1: 你得放至少得几个小时啊，
0: 哎，
1: 才能把这个都冰透。
0: 哎，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这冰西瓜的。一般来说，我反正是喜欢劈一半啊放进去冻。
1: 劈一半好，就是更加的能
0: 凉得快一些。
1: 快一些啊！
0: 啊，一是凉得快一些，二呢就是你吃不完了以后啊好处理。当然，整个也可以放进去，整个放进去的话，它凉的速度要慢一些。
1: 啊、得放一碗了。
0: 哎，是，反正它的一个一来二去的处理速度，很难。解掉我即时的这种
1: 暑热，就你当时想吃了，结果你把它放进去
0: 没有
1: 半天、啊，对，
0: 想吃的时候没有啊，反正就一来二去很困难啊。
1: 是的，
0: 其实要真的能在夏天吃上这么一个冰西瓜的话，也蛮痛快的啊。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因为在农村，然后呢，我们农村一般都有井水
0: 啊，放井里边，
1: 哎，那个井水就是放在井水里边打一桶水，然后放在那个桶里边，大概可能过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切的话
0: 啊，
1: 就有一点点微微凉的感觉，
0: 哎，是。对，因为它距离地面是有一定距离的。
1: 对，没错，这个水的温度基本上是恒温的嘛，
0: 哎、
1: 十来度，
0: 哎，除此之外，除了说这种这个井水之外，还有这种地窖啊，可以放，
1: 没错、
0: 哎，也是比较凉快的啊。反正我们以前的这个瓜也特别便宜，夏天的时候买来的瓜都放哪儿？放到这桌子底下，摆得满满当当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的，我们也有听友说，除了西瓜，没有第二个方案，还有各种各样甜瓜呀、啊，
1: 哈密瓜，
0: 但是好像这种。甜瓜好像就是没有这种西瓜，
1: 没有这西瓜这么冰爽
0: 解渴、啊、
1: 哎，对、
0: 啊、对，西瓜的话它含水量更足一些，而且没有那么甜啊，这一来二去的感觉它那种水水的一个口感啊，刚好在夏天补水，
1: 感觉这个西瓜是夏天消暑的神器、
0: 对 MVP 了啊、算是。除此之外呢，咱们的静竹凌云也说到了吃凉拌苦瓜，这玩意儿解暑好像确实是能败火吧，但是你说解暑，我在外面比如说夏天啊，在外面骑个车跑个步啊什么之类，突然一下回到家让我吃一盘凉拌苦瓜，
1: 这苦瓜肯定是做了处理的，不是说
0: 啊
1: 那么苦啊，焯过水或者说煮过的，然后呢再进行凉拌啊、如果说就光吃那个啊、特别苦的那是受不了，真受不了，
0: 挺败火的、但是你说那种清爽的一个口感，凉爽的口感可能达不到啊。
1: 对，
0: 包括补水的那个效果，它肯定相较于我们的这个西瓜要差一些。但另一项，他说的另一项还可以。
1: 哎，这个就很好，
0: 绿豆汤啊。
1: 是的，
0: 绿豆汤的话，这个会经常做成这种绿豆沙冰，而且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家里如果有制冰机或者说现成的冰，你哪怕现煮出来的啊，我直接倒一点，
1: 放在冰里边立马就凉快了。
0: 对，我直接倒到冰里边啊，加一些冰。除了说口感可能会稀释一些的吧，那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不错的冰饮。那除此之外，还有听友说的这个保温杯里泡金银花啊、杭白菊，这个的话、我怎么第一反应是热的呢？
1: 就是金银花其实确实比较败火
0: 啊，
1: 但是呢得把它放凉了，不然的话刚喝下去还是感觉不太能够解暑。
0: 对，这喝了不得浑身冒汗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夏天啊，您有什么解暑的好妙招啊，这个有什么要解暑的那种美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刚才我们的听友也说了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虽说学校周围大部分都不堵了，那但是啊，我们的一些绕行路段呢，目前来说道路压力也是比较大，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前面说到了人民西路这边的一个路况，那有多夸张啊，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前面最多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十字这边堵，现在呢从我们的步行街前门这儿一路堵过来的，甚至说还在往上延伸啊。那西向东方向的朋友，那估计绕行就老困难了啊。这边的话就非常不好走啊，也跟大家说一下。那目前来说，除了我们的这个人民西路的西向东之外，还有呢就是解放南路的南向北鱼都大厦这一侧，还有刚才我预测的啊，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路的一个丁字路口，目前来说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还有我们听友说的这健康路，这个三运司门口，这东向西方向。不过我

0: 记得好像正常的高峰早高峰的话
1: 也会堵啊。
0: 对，每一天这边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路况啊。嗯、那估计也就是因为今天很多的车辆从我们的这个湖畔路汇入到我们的健康路啊，害怕我们的前方南路这边走不了。但目前来说，跟大家说，这个26中门口南向北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正走在我们建设路上，那就没必要去多绕这么一道啊，给自己差不多是加了两个堵点啊、
1: 嗯、
0: 一是湖畔路的南向北大众蓝湾这边，那二呢就是我们的三运寺一号小区这里了。那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新增的一个路况啊，主要是靠近我们的北边路况没有跟大家说，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两个老堵点，一是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南向北方向，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岔口一直到天元国际啊南达红绿灯这里都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个拥堵，当然这边的话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1: 日常的一个拥堵啊，
0: 可以接受的一个拥堵程度啊，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堵。那除此之外，人民东路我们的肺科医院路段还有我们的世纪大道啊，这边的东向西方向也都产生了一小波的一个拥堵，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总的情况好像今天的早高峰确实没以往那么堵了，
0: 哎，
1: 嗯，
0: 反而比较畅通一些。
1: 是的
0: 啊因为接送孩子错峰了嘛，包括一些学校周围可能家长也跟孩子嘱咐的说，哎，要不自己去
1: 早点，或者说自己走一走，对吧？
0: 哎，对、嗯、所以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哈在路上走，
1: 自己走，对，就今天早上特别早就看很多的小朋友在路上就已经开始走路了、嗯、
0: 对，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这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
1: 嗯、
0: 啊，遇到这种考试的专通的一个车辆呢也注意避让啊礼让。那关于我们的这个夏天您都喝些什么去解暑，吃些什么去解暑，我们的听友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沙朗刀客、
1: 哎、
0: 酸奶刨冰啊，是不是？
1: 对，是这作为咱们喀什人夏天
0: 必
1: 备的
0: 嗯、必备。反正我从小到大啊，这每次到了夏天你说拿这个日常的去解暑那不一定碰得到，但是碰到了
1: 一定会去来一杯、
0: 嗯、一定要买啊、嗯、这个一是享受这种极致的冰爽的快感，二呢就是一定要看他表演啊、
1: 哎、
0: 从小到大最喜欢看的就是他甩来甩去啊，
1: 嗯，是的，就是一群人围在旁边哈、啊、看他这个耍
0: 嗯，是我们的听友说啊，那肯定就是喝水最解渴了，凉白开加冰块
1: 哦、
0: 啊、听说到了是自制冷萃茶，
1: 嗯，
0: 哎，这个其实特别好，但是有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得放一晚上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冷萃茶跟这冷萃咖啡都是在夏天可以尝试的，因为我看我们有听友说喝冰美式嘛，早上，我是早上的时候就经常要喝这个冰咖啡，每一天几乎都要喝，只不过今天没喝啊，那就是加了冰，直接加这个浓缩上去啊，喝起来确实是比较过瘾，比较快嘛，但是口感上来说它绝对是没有这个冷萃的要好一些。
1: 嗯，没错，
0: 我们听友说的这个冷萃的茶冷萃的咖啡它有一个大特点，就是茶我们都知道喝了以后它里边的那种单宁啊，这种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嗯、喝起来会有这种涩涩的一个口感，那用热茶泡出来除了说有这种酸涩之外还有呢就是这种苦味也会比较多，跟咖啡一样，咖啡那肯定更苦嘛，对不对、嗯、但是冷萃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这个这种冷萃的这种茶包咖啡包啊，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加到这个矿泉水瓶里边直接扔进去啊，瓶口这么一盖放上这么一晚上，你会发现第二天给你带来的一个口感那绝对是天壤之别的，首先完全没有任何的苦感啊，没有涩感，只有纯甜和纯香啊，
1: 嗯，
0: 除了说时间特别久以外没有任何的缺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夏天坐上这么一壶啊绝对是这个解暑神器，而且上班必备的一个
1: 啊、嗯、
0: 不管是茶还是这个咖啡啊，它其中的一个咖啡因
1: 啊对，让你一整天的这个精神都满满的，
0: 对啊，提神醒脑啊。我们的阿巴阿巴小脑斧他说到了夏天必须喝奔奔的饮料，
1: 哎，
0: 冰冰的饮料啊，
1: 奔奔的饮料，
0: 对，那至于什么饮料啊不管，反正必须是
1: 冰冰的啊，
0: 必须得是冰的啊、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整上这么一个制冰机其实也挺好的，以前我都在想啊，有一段时间啊，我说这制冰机家里有冰箱还要制冰机干嘛呢，对不对？
1: 这不智商税嘛，对吧？
0: 哎，对，那后来就买了制冰机以后发现那有制冰机跟没有制冰机或者说带一个制冰功能的冰箱，不过带制冰功能的冰箱它一般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1: 对，不如买一

0: 一个制冰机，
1: 哎，单独买一个制冰机的话还要更方便一点。
0: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制冰可能也就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用的多一点，你冬天说实话咱家里不太用得上。
1: 也分人
0: 啊，对，
1: 像我的话，这冬天夏天都得有。
0: 一般情况下吧，就大多数家人可能到了冬天用冰的可能性要少一些，所以就有这个制冰的功效，不，制冰的功能的冰箱的话，可能到了这个冬天，它的
1: 其实不如冰格好用，
0: 对，不如冰格好用。
1: 哎，对，没那么自由啊，
0: 是的，
1: 收纳也方便一些。
0: 嗯，没错。
1: 那其实如果说您是一个制冰爱好者，或者就爱吃点冰的，对不对？平时，
0: 嗯，
1: 那其实弄一制冰机，现在制冰机也特别便宜，
0: 对
1: 不对？啊，整上这么一套，还是
0: 想要的时候就是又方便啊，然后呢又快，嗯，
1: 对。因为它也有相应的一个除冷的功能，它一般都是有这种双层的一个隔热的功效的啊。如果说你把，因为它也有相应的一个除冷的功能，它一般都是有这种双层的一个隔热的功效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冰它是处于一个满载的一个状态的话，
0: 嗯，
1: 它的一个功耗就非常非常小啊。
0: 是的，
1: 只有慢慢化到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才开启下一轮的制冰，而且它的制冰效率也会提高。啊，所以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0: 费电啊，
1: 就跟这个空调一样啊，
0: 嗯，
1: 是一个道理啊。好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除了说有这种啊传统的用科技达到的这种制冷的一个效果，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能做到的非常快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听友说的这冷萃茶啊、冰美式什么之类的，冰美式好像也得要必须
0: 要时间。
1: 冰美式最正宗的一个制法其实就不加水啊，就直接就是冰块垒满，再加上这个，这个浓缩啊，两份浓缩之后呢，加上一点点的一个糖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饮料啊加进去，那更纯粹一些的就是啥也不加啊，就等着这个热咖啡给它把冰块啊给它焦化就可以了，
0: 嗯。
1: 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同时来跟大家说说这周到底能不能洗车啊。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那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因为按理来说这接近到我们的这个
1: 十点钟
0: 了、这路面上应该是要缓解不少的，结果发现这个时间点我们的人民西路反而堵得越来越长了。这有多夸张啊，跟大家说，我们的人民西路西向东方向目前堵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前门，接近我们的环江新世纪百货了啊。
1: 是的啊，
0: 人民西路就这么一条段全堵完了快啊。所以你要说真的一个绕行路段呢，我还真的没有太多好的推荐。那唯一的推荐就是各位别从我们的这个人民西路去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从西北路绕然后走来宁路然后左转上我们的人民西路，好像看似绕的路段没有那么长了啊，离我们的市区要更近一些，但是一来二去这堵的也更长一些了啊。
1: 那
0: 还不如直接从我们的这利民路上去，从我们的这个解放北路直接上到我们的解放南路，反而要更快一些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健康路这个三运司小区门口依旧没有得到一个缓解。那五洲医院的这西向东方向啊，不是西向东啊。是西向东、那目前来说已经堵过了桥边，
1: 对
0: 啊，到我们的这个乐活的后门了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主要是西向东堵的会比较多一些，
1: 过了乐活广场就开始堵了，上坡这里就开始堵了。
0: 对，建设路班超路依旧没有人走啊，大部分的朋友依旧觉得是解放南路是不是不让通行。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解放南路目前南向北方向在26中门口这边是可以走的啊，
1: 包括北向南方向也是可以走的啊。然后咱们从这个班超路建设路走的话要会更好一些啊。
0: 是。好，这是关于我们的路况啊。除此之外呢，刚才说了要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我们的听友也在群里边发送了很多啊，关于我们的这个天气，随手这么一拍，
1: 对，今天的照片啊非常好看。
0: 对，整个的天空啊非常的澄澈，
1: 湛蓝、
0: 对，深邃啊。是不是可以洗车了呢？啊，我是觉得可以了哈，因为早上的时候一阵小雨过去之后，就是往我们的这晚上的话，这整体的一个天气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那往后的这个未来三四天啊，到我们的周四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可能唯一下雨的一天呢是在我们的周五，也是小雨。上周跟大家说啊，说这个喀什一周都有雨，但是我也确实没感受到啊，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明显的感觉。
1: 怎么说呢，零零星星的，就是在周四周五周六这几天其实是有一些地方
0: 有雨，但是
1: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雨啊，
0: 但是确实也不大啊。这样的一个下雨其实最令人难受了，
1: 对，就下一点点吧，就成泥点子了啊。也不下得特别大。
0: 所以这两天的一个路况其实这个天气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啊。周一的时候上午有雨，那下午的时候可能就好这么一些了啊，一直持续到周五才会迎来我们的第二场。所以这段时间如果说实在忍不了的，那可以去洗一洗了。那预计从我们的8号啊，白天平原大部分呢是多云转晴，偏东部分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那南部山区和浅山区有小雨，傍晚至夜间部分地区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9号呢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气温上升。那10号各地是多云渐晴，午后至夜间部分地区有阵性的风雨天气。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左右。那所以这个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这让人很难受啊。那如果说家里边平时停车停地库里边的话，其实
1: 影响不大。
0: 影响不大啊，就是放心去洗啊。
1: 但是其实说实话，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
0: 是整体的，尤其是这两天我们的最高气温差不多在20多度左右去，
1: 26、27度左右，很舒服啊。
0: 对，都没有上30度啊，就是还是挺舒服的。那最低气温呢，相应的也来到了我们的15度以下，14度。

0: 度左右去徘徊，那到了周三是一个很奇怪的点，我们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是迎来了一波上涨，最高气温突破了三十摄氏度啊，最低气温又突破了15摄氏度，来到了13摄氏度，这就很奇怪，周围温差会
1: 相当大了啊，
0: 有点大啊，
1: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个外套啊，
0: 防晒服啊，防晒服，
1: 对，稍微穿个防晒服吧，
0: 对，可以稍稍的御寒一点点，同时中午又能挡一点阳光
1: 太阳啊。
0: 那这段时间就是享受一下这为数不多的这个澄澈的天气吧，对不对？到了夏天终于是能跟这些沙土说拜拜了，因为最近确实是没有什么刮风的一个情况，空气质量也确实蛮不错的啊。
1: 是的，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
0: 哎，是。除此之外呢，咱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到了，炒饭综合症啊，可能也要来了。在昨天6月7号是我们的世界食品安全日，那关于这个日常饮食啊，怎么样守住这个安全关口，怎么样去防止这病从口入，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夏季，这气温高，湿度也会比较大，如果说家里边剩饭剩菜啊，存放不当，容易致变。那听这名字就知道，炒饭综合症，炒饭里边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变质的剩米饭啊，容易出现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重症啊容易危及生命。那其中呢，受到影响的主要就是蜡样芽孢杆菌，那它也是常见的食源性的一个致病菌，产生的这种食物中毒的症状就是一种呕吐啊，包括腹泻啊。那这种细菌呢，多见于这种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当中，所以啊，引发的一些基因中毒症状被称之为是炒饭综合症。那这个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这个呕吐毒素容易在米饭面条啊，包括说土豆这种淀粉类的一个食物当中产生。那同时它需要在126度以下的高温加热90分钟才能去除啊，所以几乎二次加热是很难达到的，
1: 达到这个把它杀掉的一个可能性啊。
0: 对，而且这个呕吐型的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一个潜伏期呢是0.5到6个小时啊，主要症状就是恶心呕吐，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破坏我们的肝脏细胞，造成这种多脏器的一个衰竭。那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性毒素呢，在45度以下加热30分钟，或者说在56度加热5分钟啊，就可以去除了。那腹泻型的一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一个中毒潜伏期呢是2到36个小时啊，主要症状呢就是腹痛腹泻，反而这个是比较好的啊。如果说呕吐的话，那更严重一些了。
1: 是的，这个拉肚子腹泻的话可能稍微来说要轻一些啊。
0: 所以到了夏天这食物容易变质啊，如果说家里边做饭一次最好少做一点，现做现吃，避免把这食物长时间去放置，而且不要隔夜去食用这种隔夜食物，特别是这种米制品或者说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反正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看这种隔夜炒饭再炒拉丝的一个情况。
1: 哦，那这看着 就感觉
0: 特吓人，
1: 心里就挺膈应的啊。
0: 点外卖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发现这米饭有点不太对劲了，千万别吃啊。那如果说真的做好了这食物一顿没吃完啊，等食物不烫手就分装到这冰箱里边冷藏，或者说冷冻去保存啊，尽快去食用完。那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啊，不需要去回温啊，充分加热熟透之后再去食用。很多朋友哎，要放到室温里以后
1: 对，放热一点，咱再加热。
0: 再加热，哎呀，不然对电器有损害。不是啊，包括使用冰箱的时候，哎呀，得放到常温了以后再放到冰箱里，并不是啊。
1: 对，只要不烫手就行了啊。
0: 对，反而在室温放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滋生
1: 细菌啊。
0: 哎，是。那还有这个米饭的存储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
1: 就对，咱们到了夏天，尽量少吃这个隔夜米饭，就放了一天的这种啊，不要觉得它浪费啊。如果说咱吃了之后产生这种啊病菌啊，
0: 得不偿失
1: 啊。
0: 哎，是，这省下来的钱都不够看病的。
1: 哎，
0: 那是不是说除了这淀粉类的，其他我们都可以放心去放呢？其实并不是啊，那蛋白质类的，对不对？尤其是海鲜、豆类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肉类啊，尤其是海鲜类的啊，这种高蛋白食物，隔夜之后出现这种蛋白质的一个降解。我们都知道，海鲜如果一旦说它死了以后啊，它现场就 进行自我分解了，
1: 嗯
0: 啊，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异味嘛，对不对？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黏膜容易产生刺激，出现这种肠道不适，严重的还会出现一些肝肾损伤。那除此之外，绿叶菜煮熟之后长期的存储不当，也容易产生一些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啊，这个在我们身体里边啊结合形成这个亚硝胺啊，这个也是一类致癌物啊。
1: 是的，所以那个蔬菜咱们炒完之后啊，当场炒完，当顿吃啊，
0: 现做现吃。
1: 哎，不要把它留在这个冰箱里，然后隔夜吃，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0: 豆类也是一样啊，豆类它也是大量的一个蛋白质，尤其是现在是吧，很多人早上喜欢喝一杯豆浆，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啊，豆浆它也不易保存，容易3到4小时差不多就有大量的一个细菌了，所以煮熟完之后立刻饮用啊，千万不要去隔夜，或者说我们
1: 放一段时间再喝。
0: 啊，放到中午去喝，哎呦，忘喝了。中午能不能喝？好像也没什么味儿。
1: 这我就深有体会，就今年有一段时间哈，这个豆浆早上买了，然后没吃完，放到这个下午，觉得哎还能喝一下，结果喝了之后就立马就闹肚子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个豆浆哈放凉放久的时间再去喝。嗯，
0: 是。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菌类啊，比如说银耳、蘑菇这些啊，隔夜的千万别吃啊，发泡包括存储不当，还能产生这种毒素。
1: 嗯，
0: 对，所以食用之后也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等等的一系列症状。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养成这种按需做饭的习惯，就是，
1: 吃多少咱们尽量做多少啊，尽量当顿做完当顿吃。嗯，
0: 科学去存储啊，如果说真的要放，立马放到冰箱里边哈，啊，放上这盖上这保鲜膜就放进去。
1: 嗯，
0: 少吃隔夜食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一个饮食健康啊，省下来的这些，这反而不是浪费，反而是对我们的
1: 身体啊，对我们的健康着想，
0: 哎，是正确的一个保养。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为什么说十点之后还要说路况呢？就是因为路上还有啊。那西向东方向，我们的人民西路这边比刚才要好一些了，但是依旧不推荐大家走。我们的这西向东还是从我们的步行街前门这边就开始排队了啊。这一路到我们的大十字，我估计我要是在路上我都得急死啊。
1: 堵这么久还在堵啊。
0: 对，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这利民路上正在走呢，想要走西北路绕到我们的这人民西路这样去绕行，千万别这么走了啊！咱走我们的这个利民路，直接上到我们的解放北路，这样一路下去反而是要更快一些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健康路这边也确实啊，有点忽略了它的一个强度啊。这东向西方向过了十点之后还在堵啊，而且一点没有得到缓解。虽然说堵的路段吧，它不是那么长啊，但是它依旧是持续的拥堵。而且我们的这个湖畔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那估计都是因为大部分车辆选择从这边绕行。再次跟大家说啊，尤其是我们的建设路和班超路的各位，是可以走我们的解放南路去往我们的市区去通行的啊。那这边的话，很多的朋友估计都是走到这儿啊，上到我们的这个湖畔路去绕行了，结果就在我们的
1: 湖畔路也堵上了，健康路也堵上了，
0: 对啊，在这排了两个队啊。那除此之外呢，靠近我们的南边目前已经得到了一个缓解，尤其是我们的南达红绿灯完全畅通了，但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南向北方向依旧是拥堵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间点，您不管是走我们的土曼路还是说我们的滨河北路，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建议还是走我们的友谊路和果园路。那我们的听友其实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也在问到了啊，说我们这个玲珑问三运司那里可以走吗？他说农三师中学那个十字路口是不是不能直行？没错啊，这个三师中学门口南向北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但北向南方向是可以走的。如果说真有南北方向通行的一个需求呢，可以走我们的这个滨河北路啊去进行一个绕行，或者说走我们的解放南路。其实天南路好像也能走，但是我不太确定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健康路这边车确实特别多，所以也不推荐大家往这边去继续去凑热闹啊。啊，现在确实我们的解放南路啊，这汇入的车辆比较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了，也跟大家说，但是依旧是最优选择啊，从我们的这边走要更快一些。还有听友问这个二环路哪一部分路段是？边就是一路畅通了。

0: 最西边的朋友受影响的应该是最大的啊，尤其是色马、这个利民路周围的这部分的一个小区啊，
1: 对，没办法绕啊，
0: 对，没法绕啊。好，这是我们的路况啊，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当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的听友说，这个，露露说可以走健康路啊，但是健康路的话，现在东向西方向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好，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前面说了保养身体，夏天的时候一定别吃这种变质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啊，很多的朋友有点本末倒置了，哎呀啊，你每次说的时候，哎，我这勤俭节约，确实勤俭节约是美德，但咱得从源头做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吃的时候咱就少吃一点这种，就少做一点。
1: 就是咱做的时候少做一点啊，就是咱们当顿吃多少咱做多少嘛，
0: 哎，
1: 不要说做太多，你吃一天，这个夏天到了，说实话这口感也不好，然后对身体也不好，
0: 对，
1: 没必要。
0: 以前就说了啊，有一些不太对的这种省钱方法啊，这勤俭节约反向省钱，那就是吃这种变质食物之后生了病，然后你就哎，你看把自己身体都搞坏，他会给你说那平时不省钱哪来钱治病啊，是不是？不对啊，这就跟为了让这个感冒药，快过期的感冒药，
1: 那我要感冒了，然后
0: 利用起来
1: 把这个感冒药吃起来一样。
0: 哎，对，就是花钱啊，就是在外面走一圈感冒了，赶紧，哎，我这不是把感冒药给及时用上了吗？并不是这样啊，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嗯，
0: 那除了身体的日常的一个保养之外呢，还有呢，我们要看自己身体发出了哪些信号。那有这么一个衰老的信号啊，它很有可能比这个皱纹更容易暴露年龄。平时我们怎么说、
1: 哦、
0: 啊？想到自己身体要变老了，一般都是说，哎，看看脸上是不是长皱
1: 纹
0: 了，
1: 纹了啊、
0: 有没有白头发了啊、嗯？那其实头发还有另一个信号，就是它往下掉啊。你手穿过头发的时候，你从发根往发尾去顺这么一遍，你发现这手心里边、有没有这种碎发啊、
1: 嗯、
0: 一根其实是正常的，两三根也还行啊，五六根有点不对、
1: 哎、这个时候就感觉不对劲了啊。
0: 对，一撮
1: 那就心里更担心了。
0: 对，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最近熬夜了，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哎呀，我是不是吃外卖吃的呀，我是不是吃这种剩饭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它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一个危害其实都指向了就是你的头皮可能出问题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头皮啊，它可能在默默出油，包括堵塞毛孔啊，哎，受到这个马拉色菌的一个影响啊，影响到我们头皮的一个健康，导致我们出现这种大把大把的一个脱发。有时候不是我们大惊小怪啊，就是这头秃确实是比较显老，远远的看上去以后啊，你即使说没有真的秃，发量减少了，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1: 显老，
0: 发缝变多了、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头上的时候感觉悬浮着一层头发啊。跟同龄人相比啊，这发量的多少直接就是能暴露我们的一个年龄感啊，这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甚至更显老一些、嗯、
0: 对，当然有一部分呢是受到我们的这个脱氢表雄酮的一个影响、啊、
1: 有些是
0: 雄性激素
1: 啊
0: 基因雄性激素脱氢表雄酮、嗯、一来二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发量，但是啊，这个马拉色菌是不管男生女生
1: 它
0: 都会啊说影响到，甚至说你本身基因里边没有这个秃头基因，但是受到这马拉色菌影响，就会头发就慢慢变秃变少了，而且毛囊一旦坏死就没有办法恢复和再生了啊，只有那些受损萎缩还没有死透的毛囊才能够通过我们的改善头皮环境，包括说营养状况去给它救回来。所以说什么米诺地尔呀、啊、这一类的东西，包括说吃什么吃黑芝麻啊、何首乌，你得有一个健康的毛囊，你才能再继续长
1: 出来，再长出来头发呀。你如果说没有了，那怎么长的？嗯，
0: 哎，是的，没错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了头皮环境不太对了啊，这头发脱发正在发生的时候，赶在毛囊坏死之前，越早干预，代价越小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去说，哎，我实在不行，我去植发吧，对不对啊？植发，我跟大家说啊，植发也得你有头发才能植。一般来说是把我们后脑勺的这毛囊植到我们前面去，它并不是说虚空而来。如果说这马拉色菌影响啊，它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头顶正上方，它是整个头皮全部影响啊。那一来二去，我们的这个。毛囊啊，差不多健康都受影响了之后，整体的发量是都是在减少的。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干预疗法，比如说红光疗法啊，就是你看很多那种红头罩啊，戴一红头罩，医院里边是那种大的灯啊，那个家用的是一个头罩，里边有那种小的一个灯珠，

0: 延长啊它的一个生长周期，加快它的一个生长速度啊。
1: 嗯，是的。
0: 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管您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提早干预才是重点。你要确定自己的头发究竟是这个脱氢漂雄酮啊它的一个影响呢，还是说我本身的基因自带的，基因自带呢确实没办法，那就只能等脱完之后咱去，对不对，去植发啊、
1: 嗯、
0: 或者说提前用这个米诺地尔去进行一个干涉。那除此之外呢，马拉色菌呢我们也可以用相应的一个，比如说康王啊，或者说采乐啊，这个里边同康唑洗剂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的。
1: 嗯，是的。所以当你发现头发有在这个掉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提前的关注毛囊的一个健康啊、
0: 嗯、
1: 然后呢及时的去进行相应的处理，不要等到已经没有了或毛囊已经坏死了然后再想去挽救头发，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后悔都晚了、啊、
0: 有点来不及了、
1: 嗯、
0: 啊。那如果说真的是跟我们的头皮无关啊，全部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咱们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啊、
1: 嗯、
0: 还出现这种大把掉头发的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1: 是的，没错。
0: 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目前整个市区内的一个道路状况都已经缓解了，像前面说的这个健康路啊，东向西方向啊，目前来说也不堵了，但是我们的湖畔路还堵啊，南向北方向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都20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嗯，
0: 那您选择走我们的解放南路也好，健康路也好，都是畅通的，但是别走湖畔路啊，就正常在健康路上咱就沿着健康路走，咱正常在建设路上也别绕到健康路上啊，去往我们的市区走了啊，反而要更快一些，因为您走到湖畔路这边还是得左转或者右转啊，没必要。除此之外，我们的人民西路现在这个时间点
1: 还在堵，
0: 还在堵啊！这估计说前面堵的车可能陆陆续续该走的也都走了，但是还有不断有车在往里汇啊，所以西向东方向还是有拥堵的一个状况发生。还是从我们的步行街前门这边开始陆陆续续排队啊，到我们的这大十字这里耐心等待吧。那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绕行路段，那真要绕行的话，这个里边的这个三小这也走不了啊，这个高考。除此之外，靠近我们的这个北边的话，选择走我们的友谊路、果园路啊，依旧是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产生了一个拥堵。好了，那这是当前的一个路面状况啊，也是再次跟大家提了一嘴。除此之外呢，说一点好消息吧。最近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买车的朋友啊，前两年买车的话，它都有相应的一个补贴啊，包括说这个汽车的一个报废啊什么之类的。那咱新疆2026年的一个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也是来了，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是的啊，6月3号呢，我们的记者从自治区的商务厅也是获悉了，近日全江是落地实施了2026年的汽车的购新专项补贴政策，配套补贴资金呢是5000万元，活动呢也是从6月1号起来正式的进行实施了。这个补贴资金呢也是用完即止，那最晚的兑付截止时间呢是到2026年的12月1号。这个政策也是规定了，凡我们自治区的个人消费在全江各地呢都可以参与活动，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的税合计50000元含以上，登记为非营运性质的小车、微型乘用车，还有且在新疆本地完成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呢，就可以申领这个定额的消费券。那其中呢，购买2.0升及以下的排量油车可以领3000元的消费券，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能源减免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用车可以申领4000元的消费券。那消费券呢，拆分为单张的面值是100元，可以在属地合作的商超、百货包括餐饮门店的满额来进行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换现金。
0: 是这个补贴呢，目前采用的是线上平台申领啊，包括说地州市级分级审核线下的一个商户核销的一个运营模式。那每名的一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只能享受一次补贴，那消费券到账之后60个自然日是有效期，逾期作废啊是不予补发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消费者申领需要在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上上传这身份证的一个正反面，包括机动车的一个登记证书、机动车的一个销售统一发票、包括购车的一个支付凭证这4项材料。那身份包括车辆发票信息全部核验一致之后就可以通过审批了。那各地的一个商务部联动公安部验车啊，这个证件真伪、财政资金拨付到位之后呢，这审核通过就可以发放这个消费券了。那政策也是比较明确了，这次自治区的一个汽车购新补贴呢不能叠加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啊，这个同时享受。那文件同步强化全程的一个监督流程，所有入驻的一个车企呢必须签订诚信的一个经营承诺书，严禁拆分订单，包括说虚假购车套取这个财政补贴，一经查实私化啊这个补贴发放的一个明细，面向社会呢去接受这个群众的一个监督，隐私化啊，这个补贴发放的一个明细，面向社会呢去接受这个群众的一个。

0: 监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医保也有一些新的调整，比如说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现在有这个跨省共计啊，近亲属也是可以用的。我们都说了，这个医保是可以绑定这个直系亲属的。
1: 是的。
0: 那最近这个国家医保局包括财政部也是印发了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流程试行的一个通知，那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啊它的一个跨省共计。那通知也是指出了，这职工基本的一个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这种全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的一个医保钱包，设定这种共计额度，实现职工的一个个人账户啊资金按规定支付进行这个近亲属在定点的一个医疗机构去进行就医购药发生的一个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这种虚拟额度的一个管理。
1: 嗯，
0: 那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呢是这种职工啊他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障参保人的近亲属。
1: 没错
0: 啊，被共计人啊因为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参保对象，近亲属呢比如说我们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这个外孙子女都是可以的。那参保人呢可以通过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包括说省级的一个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一个经办机构窗口，多种渠道去建立或者说解除这种共计关系。那建立这种共计关系是共计人啊签署这种啊承诺书，对承诺事项啊它的一个真实性包括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呢可以对多个近亲属去建立这个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啊这个近亲属去进行一个共计。那共计人通过这个医保钱包被共计人设定为这个相应的一个共计额度，那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一个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呢不得将这个获得共计额度再度共计给第三人啊，比如说我受到
1: 爸爸的这个共计啊，
0: 共计我再
1: 不能把你
0: 共计给配偶，
1: 给配偶或者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啊，
0: 是只能单向的去进行一个共计。那被共计人发生这种符合规定的费用，都可以进行一个共计的结算。那通过我们的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也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一个共计额度会自动恢复到共计人的一个账户当中。那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啊就医发生的一些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啊包括说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一些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一些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共计额度去进行一个支付。
1: 嗯，是的，同时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包括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呢，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共计额度来进行支付，且呢需要全额来进行支付。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就是比如说
0: 跨省会更加方便，
1: 更加的方便啊。比如说咱们新疆的朋友啊，这个和咱们在这个老家的这个
0: 父母退休了
1: 呀，或者家人啊，这个
0: 他是你的共计人啊，想要去跨省使用，以前不是
1: 不能用啊，就只能在省内才可以用。那现在的可以了。
0: 跨省使用
1: 就非常方便啊。
0: 嗯，是。除此之外呢，这住房公积金我相信也是很多的朋友啊比较关注的。那最近呢这个从城乡建设部啊也是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啊，深化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改革，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满足我们的缴存人多元化的一个住房需求。那目前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它的一个修订工作。那根据工作的一个安排，把这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它的一个修正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这个修正意见稿呢一共是7章52条，分别是总则、机构啊它的一个职责、存缴、提取和使用、监督和管理、罚则还有负责。那梳理一下这个条例之后发现啊，它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比如说第24条，这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提取职工的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里边的一个存储余额，比如说需要支付房租的我也可以用这公积金啊去进行一个支付、提取。还有呢就是购买、建造或者说翻建啊大修自住的一个住房的，就是我本身有房但是比较老了，我想重新装修一下或者说翻建一下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偿还这个房贷它的一个本息的啊，这个是本身就有的，
1: 本身就可以的。
0: 还有就是装修自住房啊不超过一定额度的 也是可以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支付自住房的一个物业费的，
1: 对，这个
0: 可以提取，
1: 这个是今年新增的啊。其实我在网上有刷到很多朋友，就已有的一些省份就已经可以去进行这个支付了啊。
0: 对，包括说直接从这个支付宝平台上啊，
1: 嗯，
0: 去进行一个提取，
1: 申请，嗯
0: 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买房的会比较少，租房的会比较
1: 多，嗯，
0: 甚至有一些租房也涉及到这个物业费啊，交这个物业费也有一个提取的一个需要。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离休和退休的也可以去提取这个租房公积金，
1: 这个之前也是可以有的。
0: 哎，对，那除此之外，完全丧失劳动力啊，与这个单位终止劳动合同、人事关系的，也可以提取这住房公积金。还有出境定居的，还有就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类消费的一个情形。那还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第31条，那国务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这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数字化能力建设，强跨地的一个跨地区，包括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啊，包括提升管理的一个服务效能，那以后的使用和提取会更加的灵活和方便。
1: 嗯，
0: 那包括说第49条也有相应的一个变化啊。
1: 是的。
0: 这个条例在第二条和第二条款所称的这个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所在的这个职工，可以参照本条例去进行一个执行。比如说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那具体办法呢，由这个社区的城市人民政府去进行一个制定。
1: 嗯，这个是自行的，也可以去购买这个公积金。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地区的公积金的相关工作人员，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啊。
0: 对，可以自行的去进行一个缴纳。那如果说各位有这种修改意见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发送电子邮件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反馈。那电子邮件呢，它的一个邮箱地址呢是GLJJ 啊 TL at 啊 MOHURD.gov.cn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寄信的一个方式啊。那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主要了解到的是它的其中的一些的变化，新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可能又是跟这食品安全有关啊，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啊，这一直关注的、
1: 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对，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吧。那食品安全一直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那在6月1号这新版的一个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也是正式的一个落地实施了。那新规规定啊，所有进口的一个食品必须要在包装上标注官方编这个鞭策的一个编号，包括消费者啊需要登录这个
1: 海关系统、
0: 对，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查清这进口食品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工厂，它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检验流程。那就在新规落地前，哎，这个上海的警方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的一个黄油案。那这个呢并不是说这个品牌出了问题，而是造假的一个问题，
1: 假冒的啊。
0: 对，哎，有的朋友就想吃，因为这个东西咱本土不造，对不对、啊，这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嘛、对不对，
1: 外来进口的可能会要好一些啊。
0: 是，那它的一个相应的品质肯定会更高。哎，我们就是为了相应的品质去花的高价买的一个品牌，结果发现啊，这个买出来的东西，哎，怎么没有达到我想象的一个品质呢？那有的消费者就发现，这购买的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不一样啊，结果经过对比发现，这玩意儿还真造假。结果经过警方的一个进一步调查，这批黄油啊是来自山东淄博的一个家庭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它的一个部分外包装啊和黄油的来源是广东佛山一家类似的一个作坊，就是
1: 花了更高的价钱，结果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三无产品。
0: 对，不过不用担心啊，这个之后呢，警方根据这售假的一个网店信息，追溯到外省的一个制假窝点，在当地的一个警方配合下啊，抓获刘某、王某25名嫌犯，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品牌黄油成品，那涉案金额达到了500余万元。那消费者在购买这种进口食品的时候，一般都认准的是知名的品牌和包装，那商品本身的一个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的一个抽检，那消费者是难以自行验证的。新的这个落地实施了之后啊，就是这个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啊，我们消费者自己就可以查了啊。
1: 是的啊，
0: 所有的食品进口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的一个注册编号，或者说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一个注册编号，那消费者可以凭借这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这个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去查询进行一个核实，那类似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很难再发生了。
1: 它就相当于给咱们进口的食物贴了一个身份证一样，那咱们可以根据这个身份证呢去了解它的源头，包括经过了哪些工序啊，所以呢一查一目了然，就可以避免呢我们去购到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了。
0: 对，相当于是这个系统打了一个升级补丁啊，去补齐了这种监管的一个短板，从源头上去斩断这种这个假冒的一个贴牌产业链啊，从这种制度层面化解这所谓的一个进口食品它的一个相关假的这个进口食品它的一个安全隐患啊。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这个注册编号的强制性的要求也是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这个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询我们购买的商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呢，我们在选购进口食品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牢记这个三个关键的步骤啊，让我们呢能够买到更加真实的啊，然后呢正规的食品。新规的实施之后呢，合规企业也会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试图冒充进口或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呢将会难以立足。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选择进口食品的时候呢，首先咱们要看这个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的标签，以及呢在华注册的编号或者所在地区国家的注册编号。如果说这个上面没有这些信息，那肯定就是三无的进口食品了。另外呢，我们在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的系统，在咱们这个百度上搜一下就能搜到啊。通过产品的类别，包括注册的编号、企业名称，这些就可以查询这个产品是否和我们上面标注的是实际一致的。那如果说属于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偏差，那这个也是正品。那如果说出现了和我们官网上查的东西有出入，比如说我们买到的是这个 A 国家的，但是上面的标注是 B 国家的，那肯定就是不对的哈、嗯啊，那是有问题的。
0: 哎，是
1: 对。另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相关的购买的一些凭证保留好。如果说一旦发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向海关部门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0: 嗯、
1: 保障我们的消费权益啊。
0: 哎，是的，没错。总之遇到这样的事儿，下一次啊怎么样处理、嗯、包括说类似的事情啊会不会再发生，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跟大家说了啊，其实未来这样的事儿肯定会越来越少，但一旦发生了我们也是有迹可循啊，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处理。那除此之外呢，我估计大部分的这个不法分子不会再去铤而走险，因为犯罪成本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而且难度也加大了嘛，对不对？
1: 是的，你要去造个这个真实的这个编码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哎，是，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到了夏天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啊，开多少度省电的一个问题。那最近不知道大家看了一下家里边的电表没有、
1: 嗯、
0: 啊？这个一天有没有算过，这开空调是多少度电，不开空调又是多少度电呢？那有的朋友啊，一直信奉着这样一个原则，说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这是真的吗？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多的地区，像咱新疆，尤其是咱喀什这两天都算好了啊，
1: 基本上晚上其实不开空调也可以啊。
0: 对，有一些其他地方它的一个最高气温都已经突破35度了，所以空调成了刚需啊，到夏天晚上必须要开的、
1: 嗯、
0: 使用空调怎么样去用也成了热门话题，大家都在互相探讨嘛。有的人为了凉快啊，就是开多低啊，能开多低就开多低，先16度打底，对吧？有的人呢、啊、一直把这空调温度就
1: 恒定26度啊，
0: 哎，我一开我就26度，哎不行，低了啊，这个太冷了，对身体不好，也费电，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样开真的省电吗？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说法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啊这个舒适的体感前提下，开低温啊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哪种更节能？那其实结果不言而喻，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反复跟大家说了啊，除了特定的一些变频空调啊比较智能的，一般来说啊都是先开最低温，
1: 开到最低温度降下来之后，哎，咱们再开到26度。嗯、
0: 对。但是从舒适的角度来说，这26度确实是最舒适的一个温度啊、
1: 嗯、
0: 啊！但是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它的一个空调耗电量呢，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包括说它的一个机型和它的一个能效，包括说啊多种因素去相互影响的。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这室内温度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那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空调大多数是变频空调，一般有一个温度探头，室内的温度探头啊，它根据我们室内的一个温度去自动的运行调整它的一个运行频率。
1: 嗯，
0: 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说从省电的角度，都没必要去频繁的开关啊，我们直接设定一个固定的温度。甚至我看了一个网上有一个挑战啊，就是叫做一整天不关空调挑战，结果发现一天啊只要6度电啊，也挺神奇、
1: 哦，就很省电了啊。
0: 甚至有厉害的叫4度电，当然这个是跟他们的一个外界的
1: 温度有关，外界温度有
0: 关
1: 的、嗯、
0: 啊。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说，怎么样使用空调啊最舒适省电的方式，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再一个呢就是快速的冷却之后呢，我们把温度去给它调高。首先呢就是舒适，那肯定调整的方式有一定的一个讲究，就是昼夜我们要开不同的一个温度。
1: 嗯，
0: 日常的温度呢设置在26到28的一个黄金区间就可以了，舒适的情况下同时还能

0: 节省一部分的一个电量。
1: 是的，
0: 白天呢它的一个温度要稍微低一些，因为日照的原因嘛，所以空气的温度会比较高啊，所以相应的是25到26度，它的一个温度会更加舒适。夜间我们就可以稍微调高一些，26、27、28，反正我是调26度啊、温度稍微低一点，入睡会更加自然。
1: 对，没错，也不会就是说半夜给冷醒了啊，这种情况出现、
0: 是。那如果说您刚回家打开空调，或者说家里边有这智能空调、智能插座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提前开一下这种快速降温，我们调到23度以下，30分钟以后我们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去低温运行。那除此之外，按需选择这种空调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南方地区优选就是除湿，除湿的同时，让我们的空气湿度这个小于50度啊，同时50%，同时还能降温啊，相应的可以下降2到3度啊。那北方地区就不需要用这个除湿模式了啊，这个本来就干，再干的话干上加干啊，呼吸道会难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风扇去进行降温，尤其是客厅这种啊，这个比较开阔的这种大场景的时候，我们用这种空调，立式的空调啊，让这个空气里边去流动起来。地上的啊，我们现在有这种循环扇，它有伸缩的模式，伸起来了以后伸到最顶啊，是这种冬天使用的模式。比如说用这个空调，热空气上流啊，我们把这个热空气给它吹下来。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冷空气会聚集在脚面啊，我们就把这个冷空气去往上吹，让它循环啊，让整个的体感温度可以再次下降2到3度啊。比如说你设置了28度，但实际上的一个体感温度用了循环扇之后，体感温的感觉是要比这个26度还要更好的。
1: 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0: 是。那还有呢，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循环扇，我
1: 夏天的时候设置一下这空调的吹风的方向。
0: 对，我们的司机朋友也可以去这样使用啊，比如说上了车之后，反正我夏天的空调它的一个出风口永远是朝上
1: 往上吹，
0: 往上吹，直接吹在身上也不太舒服，设置成往上吹或者说上下去进行一个摆风。那冷风我们都知道是往下沉的嘛，对不对？先往上，然后慢慢的下沉，均匀扩散到整个空间内，尤其是车内，感受会更加明显。
1: 没错，
0: 实现这种全屋或者说全车内的一个温度均衡会更加舒适一些。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择空调的时候呢，需要去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那避免长时间的去进行低温的运行，而且呢要不要与这个室外的温差相差太大了啊。最后呢也避免这种这个骤冷骤热会产生这个空调病的一个情况。
0: 是的啊，这是空调方面的一个使用细则，所以也不要极致的去追求所谓的一个省电啊。那体感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开空调呢？对不对？一定不要本末倒置了啊。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夏天到了啊，这个相应的一个水果，除了说是瓜类，那还有就是两广地区的这个荔枝了啊。这长安的荔枝去年大家应该
1: 非常火，
0: 哎，也都看了。最近这荔枝上市之后，很多的朋友还教大家去怎么分辨哪些是活荔枝，哎，哪些是摘了酒的荔枝。那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果肉从透明慢慢变成了这种白色，
1: 嗯。包括它的气味哈，以及它的这个皮都能够进行分辨啊。
0: 是啊，荔枝啊是一类，龙眼是一类，红毛丹是一类。小时候，哎，我感觉
1: 不太有点分得不太分得清楚，啥啥分不清楚。
0: 对，我感觉它们的口感
1: 长得都一样啊，
0: 都有点类似啊。当然大小、外表是完全不太一样，但果肉啊，
1: 哎，就剥出来之后果肉很像，
0: 对，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像。最近呢，他们的家族可能又要变天了，又要加了一个新的
1: 家族成员。
0: 哎，对，叫做槐石。这是什么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它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去杂交成功的这荔枝树啊。
1: 嗯，
0: 这很神奇。荔枝和龙眼干嘛要杂交？

0: 呢？
1: 对呀、
0: 啊，杂交出来的这果实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
1: 嗯，
0: 这新品种槐实它是有相应的一个优势的。那它母树是这个荔枝树嘛？啊，是叫槐实的一个品种的荔枝树。那父亲呢是有一种叫石峡的这个
1: 龙眼树
0: 啊。团队提取这个槐枝和这个石峡各一枝，把这新品种暂时命名为叫槐实。
1: 哎，听名字还挺诗意的啊。
0: 对，那荔枝和龙眼都属于这无患子科，但是不同属，天然生殖就不太亲和。2015年的时候，这广东省的农业科学院专家以这种晚实的荔枝啊，它这个槐枝作为母本啊，这个石峡作为副本，尝试这种跨属的去进行一个杂交，把这个荔枝花粉灭活之后和龙眼花粉去混合授粉，让荔枝的一个雌蕊误以为啊这是自身的一个花粉，让这龙眼花粉呢趁虚而入，获得这个相应的一个杂交种子。历时了11年啊，这批后代终于出现了一个佼佼者啊，有一株率先挂果，两个晚熟种呢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也是令人振奋啊。
1: 是的啊，那同时呢，这个相关专家也说到了，中晚熟的荔枝有大小年现象，产量呢非常的不稳定。那俗话说呢，荔枝要母不要子，也就是说啊，荔枝如果说遇到了胁迫，为了先保住树，落果就非常的厉害。而龙眼它正好相反，要子不要母。这个龙眼如果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会拼命的挂果
0: 啊。
1: 所以哈、啊，这个荔枝和龙眼杂交可以将它们的优良性哎进行结合，还能把龙眼果肉脆爽的优异属性引到我们荔枝当中，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要给他们进行杂交了啊。
0: 对，什么意思也跟大家说啊，比如说荔枝它在遇到一些特定的
1: 年份的时候，
0: 年份它遇到那种自然
1: 灾害比较多的这个年份的时候，它
0: 不可抗力，它不结果啊，甚至
1: 它是把全部果子全部都掉完了啊。
0: 对，提早掉果，我们吃不到正常的荔枝、但是龙眼它就完全相反，遇到这种特殊灾害反而挂果
1: 结特别多、
0: 特别多，所以人为的会给它进行一个逼迫。那相应的一个结合之后呢，就是不管说有没有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它的产量
1: 环境有没有受到变化，它产量是不变的啊，
0: 都很稳定，
1: 我们都能吃到这个稳定的果实。
0: 哎，是啊，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荔枝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杂交之后，它的果肉还会兼具两者啊，实现这种脆爽甜同时又有富裕的一个香气。那与同熟的时期啊，这种偏酸呀、糖度不高的这种三月红或者桂花香这种早熟荔枝相比，它的优势也比较明显，
1: 更加的有优势了。
0: 晚熟荔枝好吃，但是它的产量不稳定，产量也不够大啊。
1: 对的，
0: 但是这样一个杂交之后啊，它跟早熟荔枝一样，早早的就能来到啊，同时
1: 市场上
0: 比它还更加好吃，
1: 口感也会更好，而且呢，这个其实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因为荔枝肉其实相对于龙眼肉来说，它更加的要软一些，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个运输的时间保存也没有像龙眼那么更好，便于这个运输和保存。
0: 对，但相应的啊，这个槐实目前是处于一个试验阶段啊，这个也不是首个荔枝和龙眼的一个后代。
1: 对的，
0: 这个2022年的时候，华南的农业大学它就以这个龙眼为母本，培育了全球首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一个新品种，叫做翠蜜。那这次面试的新品种槐实呢，是以荔枝为母本，那两个方向的一个培育都是宣告成功了，标志着这荔枝和龙眼啊，这属间生殖隔离实现了一个双向突破。那国家荔枝种资源啊是比较这个匮乏的啊，这目前来说，也是这个遗传性多样最丰富的这个荔枝活体的一个基因库啊，这仙境凤啊，包括说凤山红灯笼啊，很多的优质荔枝种都在这里进行一个培育，目前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一个主推品种。那我们想吃到这种槐实啊，包括说这个翠蜜，大概是在5-6年后啊，慢慢的会逐步推向市场。
1: 是的，所以呢，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生殖隔离的突破之后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荔枝啊，包括这个龙眼的种质资源呢，变得更加的丰富，也会有陆续更多的优质的我们喜欢的水果宝贝呢，能够陆续的推出，让我们的这个夏天更加的快乐。
0: 是的，没错。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融媒地区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4: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3: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5: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3: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2: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6: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2: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7: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3: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2: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8: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2026年5月2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0: 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2: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3: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建：
4: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3: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5: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
1: 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2: 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6: 预计亩产在55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两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
2: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吴斯曼：
7: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有序入进农户收分收割，科学量筛，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与此同时，刹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3: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8: 今年我一共种了7亩小麦，前期蓄肥管理到位，加上之后施肥，小麦长势良好。一见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2: 为护航下收安全高效推进，刹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下收安全防线。
3: 刹车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9: 前期完成全县5447台 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继续下田，下修期间也权益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三峡小麦丰产丰收。
2: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粮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夏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目前，喀什地区夏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六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1: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0: 2025年入驻喀什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10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3: 喀什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伊木卡迪尔，
10: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经营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0: 连日来，刹车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刹车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旗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3: 刹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11: 本项目总长2.85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4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4辆挖掘机，1辆装载机，1辆压路车，10辆运输车。
12: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喀什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7篇文章。眼下喀什各地孜然进入集中采收期，伴随着孜然专用收割机的阵阵轰鸣，拉开当地规模化机械化采收序幕。
2: 在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嘉一村的孜然采收现场，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通过开展实地测产，精准核定产量与品质，随后多台专用采收机同步进场作业，高效穿梭，有序收割。今年月浦湖县平播孜然面积达8万亩，在规模化种植基础上，当地以国企牵头全链条服务，破解集中上市、溢价弱势、仓储损耗等长期痛点，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收得省心、卖得安心。
3: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嘉一村村民伊利亚斯·艾迈尔，
13: 孜然质量很好，产量也高，今年我们用的机器收割大大减轻了人力物力，收割时间上快了很多，今年预计亩产量能达到130公斤，争取有个好收成。
2: 近年来，当地把孜然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持续强化科技支撑，成立新疆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4大标准化体系，选育高产抗病新品种，推广膜下滴灌、绿色防控等绿色种植技术，成功试产专用采收机械，破解规模化采收瓶颈。
3: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
14: 这块地是我们东播孜然加复播玉米的高产示范田，相比村播孜然，东播孜然呢可以实现这光热、土地还有水的资源高效利用，收获期要比村播孜然要提早 5到10天。

0: 整个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方向去发展，那么以促进整个自然产业良性发展。
1: 英吉沙县 12.5 万亩孜然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各乡镇种植户抢抓收获黄金期，加快推进采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2: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八一艾日克村种植户努尔艾利吴修尔，
3: 今年采用了孜然套种玉米的模式，一共种了470亩地，今年天气也好，阳光充足，孜然的长势也特别好，品质上升，亩产量平均80公斤以上。
1: 随着种植业蓬勃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一次播种双重收益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不仅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也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务工。目前各地自然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整体进展顺利，采收工作预计6月中旬全部完成。
4: 作为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夫口岸今年前四个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
1: 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巴经济走廊的跨境贸易、物流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红旗拉夫口岸超过50%的农副产品由该公司承担跨境物流运输。
2: 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5: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1: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2: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6: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4回，醉金刚轻财上一匣，痴女儿一帕染相思。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斗缠绵顾结之时，忽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说道：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林黛玉倒吓了一跳，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
5: 啊，你这个傻丫头，冒冒失失的吓我一跳，你这会子打哪里来？
4: 香菱嘻嘻的笑道：
5: 我来找我们的姑娘的，总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林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了，回家去坐着吧。
4: 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果然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个绣得好，那一个刺得精，又下一回棋，看两句书，香菱便走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见宝玉来了，便说道：
5: 你往哪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
4: 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脱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扎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颈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抹擦，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闲皮笑道：
6: 嘿，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
4: 一面说着，一面牛骨糖似的粘在身上。鸳鸯便叫道：
5: 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了他一辈子也不劝劝，还是这么着。
4: 袭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
5: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样？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
4: 一边说，一边催他穿了衣服，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见过贾母，出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欲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正下马，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
7: 请宝叔安。
4: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

容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哼，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宝玉笑道：“啊，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贾云指着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笑道：“嘿嘿，你倒比先越发出息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做儿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云道：“十八了。”原来这贾云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这样说像他的儿子，便笑道：“嘿，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主管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贾琏笑道：“哼，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说着就进去了。宝玉笑道：“哼，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我带你园里玩去。”说着班鞍上马，众小厮尾随往贾赦这边来。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伺后便换人来。黛哥进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宝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一盅茶未吃完，只见贾从来问宝玉好。邢夫人道：“哪里找祸猴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乌嘴的，哪里像大家子念书的孩子。”正说着，只见贾环、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了，请过安，邢夫人便叫他两个椅子上坐了。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座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抹撒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时，便和贾兰使眼色要走。贾兰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见他们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呵呵，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说话呢。”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个道：“你们回去，个人替我问你们个人母亲好吧，你们姑娘姐妹们都在这里呢，闹得我头晕，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贾环等答应着，便出来回家去了。宝玉笑道：“嘿嘿，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怎么不见？”邢夫人道：“他们坐了一会子，都往后头不知哪屋里去了。”宝玉道：“大娘方才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哪里有什么话，不过是叫你等着，同你姊妹们吃了饭去，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0: 给你带回去玩。娘儿两个说话，不觉又晚饭时候，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宝玉去辞贾赦，同姊妹们一同回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话下。且说贾云进去见了贾琏，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贾琏告诉他，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给了贾琴了，他许了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贾云听了半晌，说道，既是这样，我就等着吧，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也不迟。贾琏道，提他做什么，我哪里有这些功夫说闲话呢，明儿一个五更还要到兴义去走一趟，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你先去等着，后日七更以后你来讨信儿，来早了我不得闲儿。说着便回后面换衣服去了。贾云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来，忽见贾云进来，彼此见过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云笑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我有一件要紧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样收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哼哼，再休提赊欠一事，钱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欠就要罚他20两银子的东道，还赶出铺子去。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儿不三不四的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边去。这是一，二则你哪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贾云笑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得时节，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是我不成器，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罚呢。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算劲儿。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们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管事的人们嘻嘻呵呵，也弄个事儿管管。前儿我出城去碰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坐着好体面车，又带着四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里去了，他哪儿不亏能干，就有这样的好事儿到他身上啦。 贾云听他唠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辞。卜世仁道：
1: 怎么这么忙？你吃了饭再去吧。
0: 一句话尚未说完，只见他娘子说道：
2: 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
0: 卜世仁说：
1: 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
0: 他娘子便叫女孩儿：
2: 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过来。
0: 夫妻两个说话，那贾云早收了几个不用费事，去得无影无踪了。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云赌气离了母舅家门，一进回归旧路，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云一把抓住，骂道：
1: 你瞎了眼，碰起我来了。
0: 贾云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锦邻倪二。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中吃饭，专爱吃酒打架，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不想被贾云碰了一头，就要动手。贾云叫道：
1: 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
0: 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将醉眼睁开看时，见是贾云，忙把手松了，趔趄着笑道：
1: 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这会子往哪里去？
0: 贾云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
1: 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儿，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
0: 贾云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
1: 要不是二爷的亲戚，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
0: 一面说，一面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贾云心下自私，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反为不美，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殷笑道：
3: 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按例写了文约送过来便是了。
0: 倪二大笑道：
1: 哈哈，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若要写文约我就不借了。
0: 贾云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
3: 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
0: 倪二笑道：
1: 哈哈哈，这才是呢，天气黑了，我还有点事儿，你尽请回吧，我还求你带个信儿给我们家，叫他们早些关门睡吧，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紧事儿，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
0: 一面说，一面趔趄着脚去了。且说贾云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意，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一时醉中慷慨，
2: 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么好呢？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得起他。他遂走到一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了称，分量不错，心下越发欢喜。先将尼儿的话捎给他娘子知道，方回家来。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捏线，见他进来，便问哪里去了一天。贾云恐他母亲生气，便不提不是人的事来，只说在西府里等梁二叔的，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他母亲已吃过了，说留的饭在那里，叫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你吃吧。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云吃了饭，收拾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香铺里买了冰舍，便往荣国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云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扫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先别扫，奶奶出来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前段时间啊，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的这个小儿心外病房外，其实就传出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那在上个月，上海胸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祥是带领了红十字医疗志愿服务队，还有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了上海喀什先心病患儿助医项目第二期。那和首期相比呢，第二期也是实现了从救急到建制的三大突破，筛查网是变得更密了，医疗队呢也是深入了巴楚、刹车、邺城、泽普四个县，而且呢还直达了牧区边防，让住在最偏远的孩子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信息化也更强了，依托常态的远程会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儿少奔波，传帮带也更实了，通过导师制的这个带教联合查房手术带教，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的诊疗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动人的故事。首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的是今天做客我们援建之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理事长黄奇，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以及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朱家全，朱主任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两位应该也说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包括说我们的儿基会啊，然后胸科医院啊，也都是我们援建之声的老朋友特别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朱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第十一批的援疆干部的其中的一员啊，也是在我们的喀什二院可以说是一直扎根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不能先请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说一说啊，就是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我们一期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痛点的产生，包括说我们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要牵头来升级我们的二期项目。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儿基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名字叫新生命花儿绽放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发起的时间很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上海市妇联的指导之下我们联合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等顶尖的医疗资源共同来实施。共同来实施。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是

0: 五一项目，我们下去了以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说的所谓的痛点啊，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当中的一个难点。
1: 嗯，
0: 就是说它因为地广嘛，
1: 是
0: 人很分散，它这个分散不但是分散，而且呢就是住得很偏远，就是你如果在很偏远的深山里面的话，它也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所以你首先知道有没有先心病的儿童，你要先进行筛查。
1: 嗯，
0: 所以这个筛查呢就会出现盲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包括配合度啊包括我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意愿度啊等等，其实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当地可能说觉得女孩就不用治了吧，或者呢也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又比较落后嘛，观念理念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在实施项目希望更加完善，希望更加提升的地方。
1: 嗯，
0: 当然最主要的，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治疗水平啊，方方面面啊，跟大城市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我们其实去筛查去治疗，那就是一些很小的点，怎么样去推广到它的面，怎么样去汇集更多的人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1: 嗯，是。那说到其实看是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朱主任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
2: 是的，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1: 对，工作了一年半。其实刚刚我们在外面在聊的时候，朱主任也说每次去到喀什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嗯，
1: 都特别的熟悉。
2: 第二故乡。
1: 嗯，是。那就是请朱主任也给我们结合一下您的这个援疆的这段经历啊，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边疆先心病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2: 嗯，好的。其实呢在喀什的话，我们在那边一年半是援疆的期间，其实做的手术大部分是成人的手术。我去了以后，先心病手术也做了一些，但是呢可能也就几十例吧。但是呢其实通过以前我所了解的数据，以及这次去筛查所了解的数据，目前呢喀什的现状是总人口接近500万。
1: 嗯，
2: 然后呢最近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概是6万左右。如果说按照先心病的这种发病率0.8%来计算，差不多每年要新增将近500例的这种先心病的患儿。但是呢在喀什能够有条件做手术的医院，做先心病的医院也就这么1-2家啊。而且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援疆的力量去做的，本土的医生呢就是说做先心病的这个能力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呢通过我们这个十几年的，我们上海援疆是对口支援的我们喀什二院，广东援疆是对口支援的喀什第一人民医院，其实以前十几年下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是在成人心脏病这一块。
1: 嗯，
2: 所以说在先心这一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一点。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也就借这个契机，我就想这个每年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这个患儿在这边，如果每次都是要完全送到外面大城市，一方面不太方便，第二个其实成本也是有点高。
1: 嗯，
2: 再有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发展，医生水平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所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期的也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
1: 嗯，哎，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救急零散的救助转向了我们的建制化的帮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想要去织密一张救治的筛查的网，包括说我们远程的一些信息化本地的医师的这一些。
2: 是的，提到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去筛查，一般来说频率就是一年就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先心病的患儿错过了在一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
1: 嗯，
2: 那就错过了和我们上海专家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
1: 嗯，
2: 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年也未必能等得到，这个当中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时机嘛。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一方面我们去筛查了，干了筛查这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做了去跟这个当地的基层的医生，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先心病的这种一些医疗的诊断啊治疗的一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即使发现了 如果说发现了一些

0: 情，甚至一些复杂的需要及时处理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海专家的指导，以及我们喀什二院的专家的指导。
1: 嗯，
0: 就不像以前这个可能要等一年才能等到我们。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给他们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1: 嗯，是。哎，黄律师啊，我们这次想要去织密这样的一张网，其实在背后我们应该也和很多的医生啊，包括说我们胸科医院的团队啊，我们应该也是做过很多的沟通的。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健全，而不能说等着，对吧，我们每年的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2: 嗯，实际上呢，这个是要从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需要和必要性。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开始于2014年，
1: 嗯，
2: 但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启动，我们最早的时候启动是在贵州。贵州遵义开始，然后呢，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说这个零散的、不确定的时机呀，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性的筛查机制和治疗机制。所以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贵州遵义呢就开始签约了。
1: 嗯，
2: 啊，我们就实现一个这个3年1期的这样一个签约，然后就3年里面我们每年定期的下去筛查，筛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怎么样对接医院去治疗等等，在协议里面呢就签约了。所以2017年可以说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拓展期。
1: 哦，
2: 拓展期。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差不多这个我们当时在贵州签了两轮6年的这个签约。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退到了新疆喀什了。对对，就扩展到了新疆喀什了。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轮1期，就是3年1期3年这样做。
1: 嗯，
2: 这次去呢就是第2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计划的、有目标的这样一个推进啊，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推进呢，这个就能够让它系统化，能够让它制度化。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啊，你像这个项目，就我们叫这个新生命花儿绽放的这个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啊，我们从2014年到我们目前的统计是到2025年的年底，2026年的捐款还没有统计出来。这个项目上的这个捐款数有2071万元，
1: 2071万，
2: 还没有算2026年的啊。这个是一个截止到2025年底的捐款数。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上专款专用。啊，这个费用是专款专用。然后整个的筛查的人数呢，就截止到这个应该是这一次筛查了340个，对吧？啊，截止到我们2026年，就是这一期到新疆喀什的整个的筛查人数有5684人，
1: 5684人。
2: 然后呢，救治的手术救治的人数，包括我们这一期已经带回来有8名，对吧？10名，对吧？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1100名了，就是实施了手术的救治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
1: 嗯，
2: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是这次过来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才出生5个月的。
1: 嗯，
2: 当然我们朱主任有救治过出生7天的，那个是在他援降期间的，还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项目呢，我们这个一统计呢，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把它制度化，要跟当地去签一个协议。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推进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应该在我们的项目的应有之义，提升当地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可以在当地做，甚至于呢是要援建一些当地的这个医疗器械之类的啊。有一些手术当地的医疗水平做不了，我们的医生过去也可以做，设施上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你很颠簸，病儿出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1: 对，
2: 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这个项目实施到现在呢，我们也非常的觉得很值得，很自豪。然后这个项目在我们第一届上海慈善奖的申报当中，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推出去了。所以这个项目让儿基会也获得了第一届的上海慈善奖。
1: 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够广，我们做的事情够扎实。嗯，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就是说儿童的

0: 孕妇的产检都会做这个胎儿的超声，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先天病在咱们中国就已经被提前干预掉了，所以说呢这两年生下来的很多也是简单的多一些，复杂的相对来说没有十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见的更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话这方面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1: 嗯，所以其实就是第一，我记得我们第十一批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和那个天祥院长还有那个魏华院长我们做连线的时候，他们俩都说到说他们第十一批到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这个过程，对吧？
0: 对对，
1: 孕妇先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产检。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提到的这种孕产妇，
1: 嗯，
0: 因为呢我们一起去的也有这个妇产科的专家、
1: 哦、
0: 是我们这个，然后他去了以后一看说哇怎么这么多这个叫高危孕产妇，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在上海高危孕产妇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提前老早之前就正常的产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就知道他是高危的，那我们提前做好规划、嗯、但是呢在喀什的话是临到要生孩子了，然后跑过来一看，哦，高危的，甚至有的人本身有心脏病，孕妇本身就有心脏病，有的是先天病，有的是瓣膜病，然后呢，到时候怀孕了，那到了后面开始肺动脉压力要高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在那边也做过两例孕妇的这个心脏手术，哦、一例是心脏里长了肿瘤，叫粘液瘤，这个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1: 她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
0: 怀孕过程当中。嗯，因为在怀孕的中期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嗯、另外呢还有一例是这个房缺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压力也偏高的，如果继续怀孕下去那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啊这个孕妇的这个妈妈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呢在孕中期我们给她做了这个手术，把心脏里边问题矫治了，最后她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妊娠的过程、嗯、把孩子也生下来了，就是妈妈也治好了孩子也治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大家综合努力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健康意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从我的专业叫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呢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我们在上海医院可能大部分医院一年大概就30台50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就差不多了，已经算不少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在那边以前呢 A 型主动脉夹层都要送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批上也把它就开展起来了。
1: 嗯，
0: 我一年半时间就是逐渐把这个技术也固定下来，而且也传给了当地的医生，我们做了70例，所以说呢即使这个量即使放在上海也是很多的，
1: 这个量真的挺
0: 大的。当然呢我们后来也想为什么，对吧，这个地方会有这么高的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嗯、其实跟他们的这种
1: 饮食习惯
0: 以及这个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
1: 嗯、
0: 知晓率，高血压我们叫一个叫知晓率，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他都不知道，
1: 他们都
0: 不体检也不测、
1: 哦、
0: 不检查。第二个的话知晓了以后有没有正规的用药去控制率怎么样啊，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呢像我回来以后我的师弟张俊文同志，然后呢再接着在那边一年半，他一年就干了有70台这个 A 型夹层。然后呢到了这一批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我们这个戴华弄戴医生、
1: 嗯、
0: 刚刚才去的啊。
1: 哦哦，我看到
0: 才去的，
1: 好像刚到就开始工作了。
0: 5月21号过去的，大概在第二天第三天啊就开始做主动脉夹层了。昨天又在开始
1: 又做了、
0: 哦、昨天那个说他们说血管比心脏还要大、
1: 嗯、
0: 啊那个图片我都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也是，而且是个16岁的孩子昨天。已经从成人的话也是为主的，对吧？年轻人现在那边嘛30几岁也见过，甚至20几岁见、
1: 嗯、
0: 但是10几岁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啊。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本身这个基因上可能也有点问题，也就是说那边的主动脉夹层他去了半个月，已经这是做的3台了啊。当然至于为什么，对吧，以前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病都见不到，那就是还是说到底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然后呢县医院的这个知晓率提高了，他首先能诊断出来。
1: 嗯，
0: 第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喀什二院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了、
1: 嗯、大家知道可以来这儿、
0: 可以知道，以前大家都对这个哦，要么不知道，要不就是说要往乌鲁木齐转，现在呢都知道喀什二院能做这个手术，做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那边呢做下来我们自己都知道，数据的话也跟国内国际平均水平也差不多。
1: 嗯，
0: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不仅仅是喀什的地区的患者，喀什地区周边呢像这个克州、阿克苏、阿拉尔是。

0: 冰川地方，然后呢和田地区，他们呢遇到一些微动夹层也会往我们喀什二院来送。所以说为什么，而且呢我记得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去筛查的同时，当时我就是给去基层医院去给他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我们相当于我是2023年五月份到那边的，然后呢把前面的夹层已经做出一定的规模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各个县医院，我要去建立这个筛查的一个网络，然后呢我要把让这个所有的主动脉夹层，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的夹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了快速的诊断，以及我告诉他怎么在哪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把这个网络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建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3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病例，他可以第一时间这个在群里面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哎，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果家属有意愿治疗啊，那我们就转到喀什二院过来治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个人还一直持续的关注着，虽然目前我已经群组已经让了一轮又一轮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让援疆当家做群组嘛，然后但是呢我一直是关注在这边，哪怕半夜有时候他们如果喀什二院的人手术在手术忙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回答一下。
1: 你还在群里？
0: 哎，我还在群里，我还算是还是活跃的。
2: 半夜还是要回复一下。
0: 对，因为这个疾病不能等 ，A 型夹层呢是要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呢，也正因为我觉得有我做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为这个急救这个群的这个体系的一个经验嘛，哎，我觉得。虽然我们先心病没有那么的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仅仅筛查呢一年一次这样的机制是不太够的啊，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基层的这个医生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呢他们平时遇到的有什么困难可以第一时间啊就可以跟我们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巴楚县的时候，巴楚县的那个一个儿科的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说以前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以前遇到有两例的病人，这个到最后就很可惜，最后没救得过来，说现在有的知道有这个手段，那我们以后心里也有底了啊，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种帮助嘛。我觉得我们其实去援过疆的人，大家对援疆的感情都很深的。包括我回来一年半，你看现在其实还是一直是持续关注着他们当地的发展。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有时候他要，就像昨天当地的主任还打电话跟我讨论了一下这个16岁的夹层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的。
2: 是啊，其实这次过去的话也是时间紧任务重。
0: 对，
2: 对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巴楚沙车叶城还有泽普牧区，我们几个地方要都跑一遍，
1: 全跑遍。
2: 对，全跑遍了。而且你看像我们黄里壤也是就隔天往返，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喀什太远了，然后喀什又太大了，
0: 对，
2: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路上。
0: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就朱主任自己主动提出来，我们还是要给每一个地方再多送一台降座。
0: 那是的，那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去你否则就是只是单纯的筛查一批，这还是不够的，毕竟每个县都有几十万的人口，它不可能普及面没有那么广。但是呢其实我当时其实希望不仅仅是县医院的这个医生来听，最好能够有乡镇医院的也能够来。当然因为这次时间上组织的也有点紧，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一期毕竟一期有3年时间，所以说我们还有2年时间，还可以
2: 慢慢来，
0: 还可以继续。
2: 是
1: 我们朱主任他其实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时间本身就安排的非常紧，然后我们朱主任的实施筛查结束了以后先不吃饭，先讲座，讲座完了之后在路上，我们这个那一餐吃饭到下一个县3点半他才吃了中午饭，就是想尽办法，对，挤出时间把这讲座送出去。
2: 但其实当地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回馈的感人的一些小故事。
0: 那确实确实还是有不少的。
2: 我听说还有这个小热娜来送薯片了，是不是？
0: 哇，对，这是一个很也确实也蛮巧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应该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当时是在我们五一节期间去叶城， 上次就是下面的一个县叶城县，我们去交流嘛，医疗队也要就是上海援疆嘛，因为除了市区还有四个县，我们去了，去了以后，当时那边的儿科医生就说，哎，你们来了，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吧，嗯，一看。

0: 合度很低，说查了怀疑是大动脉转位，叫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已经50天了，
1: 50天的孩子
0: 呢，其实已经他是时间隔完整的，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像这种时间隔完整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最好是1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之内做手术，这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已经既然已经错过了，那怎么办？当时的话，其实我们有2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就直接给他去做修复，做矫正。但是呢，手术以后需要要叫 ECMO， 也就是叫体外膜肺
1: 养，
0: 对，但是呢，当时喀什医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连机器都没有。当然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机器买回来了，
1: 有进步。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方案呢，就是分期，就是先给他做一些我们叫PA banding 的一个手术，往肺动脉环缩，然后呢，给他的心脏呢、心室啊，给他重新训练起来，相当于他的心脏呢已经退化了、萎缩了，我们要让他重新训练起来，训练起来了，然后呢，再让他能够承受我们这个手术，所以说呢，也是当时家属也是犹豫再三，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努力下，给他解决了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等等，也就给他们也心理建设了，也挺好的。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在喀什二院做的这样一例手术，当时也是南疆的第一例，就是叫大动脉调转手术嘛。手术的话分了2期做。我们那批呢，因为有来自于瑞金医院的陶国荣麻醉医生，以及来自于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龚肖雷龚主任，这个呢，他是儿童术后监护的专家。我是外科专家，有监护专家，又有麻醉专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敢于在那边做这样的手术。做了以后的话，手术很成功。当然这样的手术的话，那肯定是住院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呢，最终结果都挺好的。手术以后的话，曾经中间我在援疆结束之前也听说他来复查了一次，也还蛮好的。所以说刚刚说的这个送薯片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一位孩子
1: 哦，
0: 就是这位孩子。这次呢，因为我们去，他也知道我们要去这个筛查了，然后呢，因为叶城也有我们援疆的医疗队嘛，然后呢，我们援疆的医疗队的那个院长叫小川院长，还有是我们那个红事是姓我就没说了啊，是担任卫健委副主任，他们也知道是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孩子，说既然上海的专家又来了，说你们要不要也过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家长就是带着娃过来，然后呢我们呢这批医疗队也带了彩超的专家，然后给他看了心脏彩超都很好，孩子现在长得也很虎头虎脑的，也挺可爱的，所以说就有了那张递着这个薯片的
1: 照片是吧？对他来说，这薯片挺珍贵
0: 的。那是啊，我这样让他要第二片的时候，他不肯了。
1: 哇，很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新疆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直接嘛，这其实就是他们表达爱、表达感谢的一个方式。
0: 是的，因为我们也很开心看到自己做手术的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手术，对吧？再通过整个医疗队，整个包括当地这个医院的一些医护力量的这个共同努力，做下来。现在我们2-3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开心。
1: 对，其实类似的故事，我想在朱主任在新疆的这一年半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包括朱古力的故事也是
1: 的。朱古力的故事，对吧？就上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也是啊，叫朱古力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来头。
0: 是的。
1: 也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就是刚刚我们黄理事长提到的最小的，
0: 对，就是7天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诊断，当然我说了这个同样的诊断他是比较幸运的，在7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最佳手术时期是在2个星期之内，
1: 哦，
0: 所以说呢他在
1: 另一个是40天了，
0: 另一个50天了，
1: 50天
0: 已经错过了。所以说呢，那个要分期，他就不用分期，他就一次性
2: 对孩子而言呢，最佳时间是出生2个星期，但是对手术医生来说，这个手术难度就非常高了。
0: 对，那新生儿手术是这样的，
2: 难度就越高。然后说到那个朱古力呢，我后来才知道，古力是一位女孩子，都叫
0: 古
2: 力，
0: 古力是鲜花的意思。
2: 然后她本身是个民族孩子，她姓不是汉姓朱，这个朱就是跟着我们朱主任的姓了，
1: 因为第二次生命。
2: 对的，第二次
1: 生命
2: 确实
1: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金会应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摸排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我们还要联动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啊，来做一些统筹的筛查的一些配套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一共筛了应该是340名。
2: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2: 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项工作应该要首先要得到这个前方指挥部的这样一个指导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当然是在我们市妇联的领导之下啊，但是我们需要当地妇联的配合，当地妇联那些群众组织给了很大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完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住得很偏远嘛，你要去组织，要去通知，要去告知，然后可能还需要配合他们一些交通的支持，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出来接受筛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配合啊，前置的支持啊，这些都是非常的
1: 重要，
2: 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觉得说，既然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第二期，这次我去是签第二期的约，那第二期的约呢，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升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升级呢，我们大概是落实在这样几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呢，就是要救治模式要升级，要织密那个筛查的网络，我们要打通它的最后一公里，尽可能让这个范围延伸到边防的村镇、偏远的牧区啊，尽可能不漏掉一个孩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愿望其实也是朱主任刚刚在说的一个发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分级诊疗，推行简单病例在当地治，复杂病例转诊上海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救治模式，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啊。
1: 对。
2: 第二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技术手段也要升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云端桥，打破这个地理的壁垒。所谓的云端桥呢，就是利用远程会诊啊、云端的初筛啊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啊，建立那个数据多跑路、患儿少跑路这样一个方便当地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三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帮扶内涵升级，就是扎根到传帮带啊，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就是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啊、医生啊、医疗队伍。所以也是聚焦了一个造血的功能，通过导师制啊、手术带胶啊、联合查房啊、系统性的培养喀什本地的医疗骨干，最终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病种不出现，复杂的病种呢有托底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是我们二期开始的一个心愿，希望在第二期的签约当中跟喀什的签约当中能够完善。
0: 我向黄律师、黄林会长这个汇报一下，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做了。
1: 对，
0: 我们这一批其实340名的患儿，其实需要去手术以及进一步检查的大概一共有35例左右吧。我们计划是到上海的是23例左右。然后呢，有7例简单的，就是说就在当地，我跟当地的主任说，你能做那你就在当地做。我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那个确实我觉得他独立能做的，那我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呢，还有5例呢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和评估的。评估了以后，如果说需要去做，我说的这个我可以飞过去做。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样的病人有时候来回跑嘛，也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让他们也少跑一点。
2: 所以这一次过来的10名，实际上真正需要手术的，刚刚朱主任介绍有35名。
0: 就是说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是30名，还有5例要进一步检查。但是进一步检查，我觉得从他们从当地再送到我们上海来，就为了检查一下，因为检查完了有可能有手术，也有可能不手术，就是这个有点
1: 太大费周章了。
0: 对，大费周章。我觉得那在我们喀什二院可以先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做的那我可以去。
1: 是的。
0: 去给他们去。
2: 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在一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出来的。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刚刚黄理事长说的，这很多的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些愿望啊，而且我们正在建立的一些制度规范， 都非常有上海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上海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在说随身办，我们办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在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一些。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把这样的带到喀什，也是因为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筛查不能够到这个地方，而就让他错失了重生的这个机会。
0: 因为我们确实在筛查过程中遇到好几例，这个就是已经错过了。
1: 嗯，
0: 有
1: 很惋惜。
0: 记得我们在泽浦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例这样的。

0: 对，
1: 当时那个孩子大概9岁10岁左右吧，
0: 是
1: 他已经错过手术时机了。
0: 嗯，
1: 当然他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唐氏综合征，也本身容易肺动脉高压。
0: 哦、对，我在现场。
1: 对对 对，当时
0: 亲自筛查。
1: 然后呢，其实，在后面在叶城，我们又遇到两例，大概20岁左右的，十几20岁的、
2: 哦20岁，
1: 那也是已经出现了叫艾森曼克综合征，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例，看上去也是挺痛心的，一个9个月的孩子，体重3公斤。
0: 嗯，
2: 3公斤啊！
1: 他说孩子得了一个复杂先行病，是3年半闭锁，然后呢周转了，说在新疆内部走了好多家医院，大家都直摇头。反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也挺那个的，我其实挺想救这个孩子的。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我们后续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
2: 嗯，在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已经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探索摸索着，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群聊啊，对吧，像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机制。
0: 对，你像那个朱主任刚刚介绍，我觉得就很好，他在这个治疗的筛查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起义就是建了个群，
2: 嗯，
0: 然后呢就是让那些医疗人员呢就进群，他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就沟通，
2: 对，
0: 然后反馈情况，比如说这边有个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直接指导，
2: 沟通的也很直接。
1: 对啊，沟通很直接。你觉得不需要特别就是关注的，那就随访嘛，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有些病不能等的，就像前两天我们也遇到一个群里面也发出了一例这样的新生儿，也是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那要做手术呀，那我们就建议他们就转到喀什二院尽快治疗。
2: 嗯，
0: 他的受众面也扩大了，大家可能不是直接面对这样一个病例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听了以后也了解了啊，这类手术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弄。
1: 对对对，因为你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的救治，哎，让群里的其他所有人都
0: 学习了，
1: 了解了。
2: 对，在群聊里面，其实大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
1: 过程。那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群能够建得那么好，那就是我们做完了有反馈，哎，这个做好了，哎，手术也很漂亮，手术病人也挺好，在那边我们收的锦旗已经收到手软了很多，
0: 大家都很有信心。
1: 毕竟是这样的，就是这
2: 牌子做起来了。
1: 对啊，牌子做起来了，你本来的这种毛病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救不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弄好。
2: 嗯，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个雏形了。包括说，它其实是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1: 是的，
2: 对吧？我看5月25号深夜的首批，就10个，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10个到上海来的患儿，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正好他25号来了之后就要过6一儿童节，所以我在开场的时候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黄理事长还有侯院长，对吧，在胸科医院也给大家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啊，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侯院长来做客援建之声的时候，特地说到每一次喀什的小朋友到胸科医院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足非常多的准备，
1: 是
2: 从饮食餐食到医疗保障各个方面，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怎么说的，就非常有细节而且有人情味的。然后这一批的10名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最小的就是黄院长说的5个月的这个小朋友，
0: 对，
2: 他其实病还蛮重的，是吧，叫重症法洛氏4联，
1: 他不是法洛氏4联的，这个孩子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时间和缺损，但是呢肺动脉压力很高，
2: 哦，
1: 他在出生的时候体重大概是3.5公斤左右，
2: 出生的时候3.5公斤，
1: 对，但是呢他长到5个多月将近6个月的时候是4.7公斤，
2: 哦，
1: 嗯，但是呢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但是家长自认为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但是我们看我说觉得不好呀，你这个过了半年你才长了1点几公斤，对，然后呢缺损很大，心脏里的缺损很大，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给他建议他尽早手术吧，现在这个小朋友手术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明天或者是后天大概就准备出院了。
2: 嗯，
0: 啊，已经做好了，
1: 对对对，已经做好了。
2: 但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重症法洛氏四联症患儿的诊疗的这个难点， 对吧？
1: 因为呢，在这一批十个孩子里面，有2例稍微复杂一点，一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完手术的这个4点几公斤的孩子，
2: 对，
1: 还有一例就是这个法洛氏四联症。法洛氏四联症的话，这个病人呢左右肺动脉发育还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针对这样的重症的病例，我们还是会进行叫 MDT 的讨论，
2: 多学科
1: 讨论，因为我们 做一个手术不是光是外科医生的事情，还要包括我们的麻醉的团队，我们体外循环的团队，我们手术室的团队，我们手术以后监护的团队，监护医生的团队，以及护理的团队。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样复杂的一些病例，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去提前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这样的话去获得最好的结果。
2: 是，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手术相关的内容。
1: 对对，
2: 接下来我们也请黄理事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我提到的每次小朋友他们来的这些特色的这些食宿的保障啊，然后我看到也是我们基金会落地，然后和这个患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保障，包括说还有少数民族的餐点，对吧？
0: 对，
2: 因为他们应该来说都是有些
1: 维吾尔族，
2: 对，
1: 这次来的全部是维吾尔族，
2: 对，全是维吾尔族，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和我们普通的汉族有一些区别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套路，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
0: 我们首先来说儿基会呢，其实这些捐赠给病患的这个款项呢，其实都是捐赠款项，我们叫善款。我们儿基会只是一个平台啊，是一个做慈善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一手呢接受爱心人士的善款，一手呢就把这个善款用到各类需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先行病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计划的安排，你比如说整个的一个捐款是我刚刚说了，你像那个喀什二期的话，我们落实的是120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那么这个捐款呢，落实在他们的医疗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食宿的费用。那么这个有些费用呢，胸科医院就主动承担到了啊。其实家属的这个住宿基本上也是你们安排掉了，他们也安排掉，大家就来配合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一起合力去做。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这个我们也希望借这一类机会呢去扩大我们儿基会的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我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项目，希望这个有关的机构啊、单位啊，甚至于个人啊，那么伸出一个援手，对吧，能够这个捐赠到儿基会来，选择你们愿意的项目，比如像我们这个援助的项目等等，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吧。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说，在刚刚有谈到了一期到二期的这个升级，最终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做到全覆盖，能够真正解决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呢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这个可能出生的时候这个先天的这个缺陷，然后能够完善，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喀什的孩子呢来上海还是挺不容易的。5000公里啊，将近5000公里，
2: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个机会第一次出来，
0: 第一次。
1: 这个机票其实不便宜的，
0: 不便宜，交通费也不，
2: 交通费也很
1: 对，相比较云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
0: 所以出生来说，他有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2: 对，
0: 这次6月1号，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2: 对，
0: 这次6月1号跟刚刚就说到了，跟侯院长一起去看这些个病患，
2: 小朋友
0: 啊，家长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脸上就是。确实有忧虑啊，有焦虑这个孩子的病情，但是他们也是有非常感激的这样一个情怀。然后呢，大大小小的孩子，小孩子不太会表达，甚至于不太会说汉语，但是有一个大孩子，我印象特别深，16岁的女孩子，
1: 16岁
0: 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他就后来这个看完了之后，我都要走了，他又拉着我，他表态了一个什么愿望呢？他说他其实这个想考大学，健康了。他想考大学，而且他特别表示想做医生他要去考医科大学，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努力，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儿基会是有这样的一个 捐助项目，可以继续支持他，
1: 希望他来考上海的大学。
0: 对对，就是跟他说你希望可以考上海大学，特别是可以考到医科大学，对吧，将来你也可以救助别人、嗯、所以这种善良的这个种子传递已经在这些患儿的心里面种下了、
2: 嗯、
0: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和希望做到的。
2: 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新疆小女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个，因为

0: 才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我没有想到她会说，我说你最大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她说她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她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懵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因为得到过很多的基金会的救治，所以她认为她希望的就是她也想帮别人。她说像新疆像我一样生病的小孩还有很多，但他们很多的都没有办法治，但他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都治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啊得到过善待然后得到过善良的援助的小孩的，他们的
1: 心脏种下了一个大爱的种子。
0: 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我想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扩大，而且我们最好的是希望说我们这种大爱无疆大爱无边的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筛查和救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地 有一个导师制，对吧？我们之前说我们援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对，我们每一位援建专家在当地一般都要带两到三名的徒弟。当然我们陈卫华院长他带的管理人员的徒弟会更多一点，
0: 因为他还一点五批，就是一点五年一批，对吧？他还要分两批带，
2: 是的，
0: 对。所以这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导师制已经是比较成体系化，
2: 很成熟的，
0: 已经成体系化了。
2: 对，
0: 您之前在援疆期间啊，就是留下这个徒弟，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带教别人了？
2: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的是吕慧斌吕主任，我们通过主动脉夹层这个项目，原来是当地都没人能开的，对吧？我去的时候是我一开始我能开
0: 首例，
2: 是我开了首例以后，后来呢陈院长说了，你开了光你开了那不算啥，你要把当地的同志要教会。然后呢在我们大概是开了二十例的第二十例的时候，那个我是应该是国庆节吧，国庆节我跟我们医疗队一起去和田地区去出差，然后呢去跟当地的去交流，然后呢我刚刚下火车，然后后方打电话说，哎呀来了主动脉夹层了怎么办。和田飞回去的飞机一看很晚，然后呢陈院长说，要不你就先这个赶紧就打道回府吧，但是我想回去那路上也有火车也要五六个小时嘛，那我说
0: 不能等，
2: 对，我说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开始干，对吧？你们能干多少你干多少，因为我对他们大概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准备再到做到关键步骤他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后来等我六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喀什的时候，哎，也刚好是到了他们需要帮助的环节了，至少就是说他做了前面一半，我把后面的一半做好了。
0: 哎，但其实他开始做他就敢做，
2: 对，他就敢做了。有了这一例的经验以后呢，在当年呢大概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又一次我跟医疗队去乌鲁木齐，也是在当地中午吃饭的时候后方打电话来了，又一例这样的夹层的病人，我说那你们一样呢，你们开始做吧。然后就慢慢慢慢就逐步放手啊，我们从一开始是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去做，后来呢就是我站在助手的位置上，我带着他做，要给他建立信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在那边做，我站在台手术台旁边，我在那边看着，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言语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说你们在手术室坐，我在办公室坐着，或者我在援疆专家的公寓楼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楼就是医院边上，就两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慢慢通过这样的话就回来了。尤其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就是每年因为我们援疆专家都会过年的时候会回上海一个多月时间，因为夹层呢就是在冬天的发病率高，所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肯定会遇到夹层的，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就完全是要让他们呢自主的力量去，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的自己做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当然特别复杂的病例可能还需要一点点额外的援助，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床帮带这种逐步放手逐步培养的这种计划，他们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是主任了，然后呢我们带的下面的这些徒弟们现在也是有从原来只能可能开开胸关关胸，后来再带他们建立体外循环，到后面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房缺的手术以及瓣膜的手术，像我带的那个徒弟1991年还是92年了吧，现在反正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心脏的手术，然后呢医院也是重点培养他，然后让他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对，他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师制度，然后传帮带慢慢的有这么多的徒弟，
2: 而且我觉得
0: 滚起来了。
2: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比较重视这个带教这回事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然后我呢，其实做先行兵的这个正规的 fellow 培训，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儿童医院，我在那边待了3.5年的时间。一开始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过去，后来呢做了1年科研的这个 fellow 培训，然后呢后来又转到临床上做了2年的临床的培训。也就是说在老外带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这回事。就是当时我的导师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我没把你教会，那是我的不对，你要是回到中国你不能做点事儿，那觉得好像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0: 缺点啥了，
2: 就是有点浪费了，有点浪费了。就是从我们这边培训出去的，你回去总归要能做点事儿。
3: 对，
2: 所以说我为什么在敢于在新疆这个地方做这个大动脉调转手术，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在那边，在多伦多最后一年，就在我快要结束前面的几个月之内，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术遇到这里，说今天你来做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主刀开始做这个手术。当时我大概是34岁吧，当时还有包括心脏移植这样的手术，也是就是我必须要你来做，我帮你当助手，那这样的话你要才能学会，才能回去敢于去开展，
0: 就逼了自己。
2: 哎，对对，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稍微去逼一逼，当然呢也是要给机会去培训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我个人在我34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复杂的，基本上是先天心脏病外科里面最复杂的手术。心脏移植其实难度是不大，但是呢毕竟听起来在大众的心里那肯定还是比较复杂。
0: 是的，
2: 但是呢，所以说我正因为有这段的经历，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包括我去了喀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也必须要把这种带教的精神传给他。包括我现在到了胸科医院，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自己的科室的这些年轻医生也好，我还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训。因为你一个人你再强，那你只是你个人能力强，你一个
0: 要
2: 把团队一个团队你带出来，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0: 是的。
2: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要的监管是要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心里有数，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个脚印去放。
0: 还是要，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
2: 这是一个度，
0: 对吧？
2: 你放的太早了，那可能会出问题，对吧？但是你放的太晚了，可能人家已经错过了最关键的成长的周期。
0: 是，哎，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嘛，对吧？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源源不断
2: 的
0: 新鲜
2: 的
0: 血液涌入。
2: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专家说，那我如果不培养年轻人，那等我们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放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自己的学生吧。自己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0: 学生没问题，
2: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0: 学生没问题，
2: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
0: 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黄理事长，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公益的基金它是持续不断的落地的，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第二批，其实有3年的一个时间，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将继续来深耕到我们对口支援的很多的地方，像新疆，对吧？西藏、云南、青海这些地方，然后我们继续去解决一些儿童的包含但不仅仅是先心病的这些困境。
1: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因为主要谈的是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援助。实际上呢，就这个项目本身而言，我一开始就介绍了，我们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覆盖了这个上海的援藏的相关的区域啊，包括云南、贵州、西藏这个青海以及新疆，所以这些区域呢我们全部都覆盖，包括这个先心病的这个我们也是全部都覆盖啊、也是全部都覆盖。我们会和类似胸科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去合作，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呢，因为我们儿基会跟所有的儿童类的医院啊其实都是有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说它是我的代表处，比如胸科医院就是我儿基会的一个代表处，等于我伸出去的一个手 啊，所以这些代表处呢，因为我们是儿童相关嘛，所有的跟儿童相关的医院跟我们都建立了代表处的关系，
0: 嗯，
1: 所以这样呢就就更加方便，连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这些个项目，其实不止这些个项目，所有的儿童项目呢，我们在

0: 在这些援建的地区，我们是全部都覆盖，全部都伸出去的。那么实际上就以这个项目而言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愿景啊，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啊，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帮扶也要跟上去啊，延续助学计划啊，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叫先导筑梦，智力的智，智其未来，
1: 一起
0: 面向科技人才的培养啊，我们是有专门一个捐赠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民族交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康复患儿、上海回访行、青少年来沪研学等活动啊，把这个民族团结啊16字报警去做这样一些共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RG会做这类工作的目标，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我们其实是在给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2: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这个黄理事长，你们这个RG会对先进病患儿这个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我们
2: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些项目真的是很难去开展。
1: 是的，就是齐心协力，大家一起，
2: 对，
1: 然后一起携手，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拥有新生的机会，然后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未来还可以有黄理事长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给他们在未来有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0: 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基金会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所有的爱心凝聚起来，再把这个爱心放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功能。
1: 太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周六周日的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以及话匣子 FM。 好了，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

0: 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找景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些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 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

0: 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录音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衣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

0: 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1: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0: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露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1: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0: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 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1: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元祖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 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

0: 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1: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是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0: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1: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0: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1: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0: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1: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

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串一串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诉生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毛发有忠实于岁月和时光的力量，在这方面他无意也无力说谎。有一位不染发的歌剧女星，过去经常在舞台上扮演英勇就义的革命者，每逢此时，一头短发乌黑锃亮，英姿飒爽，豪气十足。而如今在舞台之下，满头蓬松的白发显得疲惫、颓唐和委顿，而像田华、秦怡这样的老前辈，一头白发恰恰显出非凡的气度和尊严。头发常背叛年轻的主人，不惑之年及满头披雪者不在少数。如今少白头吃香，少白头于是就多了起来。头发不忠实于年迈的主人却很困难，古稀之灵能够依然乌发者少之又少。毛发不背叛主人的种属，人的毛发颜色与肤色的深浅一般都有对应关系。少年时代曾读过一本生物进化著作，书名疑似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作者好像是赫胥黎。朴实的封面上有类似恐龙或猿人之类的插图，郭老题写的科学出版社五个字居于封面的下方。书的内容忘记了很多，只记得其中说世界上的人种主要有白、黄、褐和黑几种。皮肤深浅对应发色深浅，白色人种头发最浅，黄色人种次之，黑人的头发最黑。以此推断，即使同为黄色人种，发色深浅与肤色也能够对应起来。从此他每见到一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以头发来判断其肤色，或以肤色印证发色，基本上都是屡试不爽的。不过也常有例外，如好莱坞女星费雯丽、伊丽莎白泰勒与卓别林合演舞台生涯的 Claire Bloom， 他们都是肤白如玉，却是一头夜一般漆黑的长发。但不管什么发色，最终都要归于由深到浅到白，这一点是共同的。克林顿已经满头白发，奥巴马最终也会如此。对于男性来说，时时泄露时光之无情的除了头发，还有胡须。胡须自动提醒一个不蓄须的男性一天的开始或者结束。库切在他的小说《青春》第13章末尾时讲到，长期在 IBM 工作的主人公离职之后变成了一个阉人，一个寄生虫，一个急着赶8点17分的火车上班的提心吊胆的家伙。有一天，他与从前在 IBM 时相互颇有好感的姑娘卡罗琳重聚，逛完查令十字街的书店以后，发现长出了一天的胡子茬儿，这就提醒他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主人公与父亲在生理上的亦步亦趋是全面的，包括头发与胡须。父亲坚硬与顽强的毛发给他留下的印象，任何时候都挥之难去。

酒后通红的脸，嘴里重重的酒气，言不及义的胡话，以及热情凑过来反复摩擦他脸庞的胡茬，长期占据着他的大脑，唯恐胡须给人不洁粗野的印象。我们的主人公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必刮胡子，避免胡子疯长在面容上带来的不雅观。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是上卫生间，排泄完毕来到水龙头和镜子面前刷牙洗脸刮胡子。他的胡子自青春期以来便浓密粗硬，分布面积大，而且生长快速，一日不剃则如乱草。40岁后，他的胡子踏上由灰到白的路途，显然在提醒他已经进入大叔阶段，任何的遮掩都难以奏效。剃须器具是旅行最重要的必需品，胡子的素质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这个他有充分的证据。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父亲的种种剃须设备，电动的、非电动的，磨损得很快，质量差强人意，更换十分频繁。头发最有力气树立风范，他们是门面，可以化为口号与气质，拥有你无法绕开或省略的程序。在我们的主人公走过的生命历程中，理发这个责任父亲向来未曾负担，这导致了早年为了理发他四处奔走。为他解决头发问题的有国营理发馆的理发师，有父亲的好友，有关系很好的邻居。对于理发师的记忆是他记忆中最温馨的部分之一。小时候给他理过发的都是男的，上大学以后给他理发的都是女的，没有遇到过一个男的，很是奇怪。孩提或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镇呈严整的四方形，一切机构的位置、规模、门脸都有着一定的统一性、规整性，有一种取其式的朴实与内敛，谁也不想抢谁的风头，一致中的苍凉坚定，平静中的单纯化一，被大家所习焉不察。这种苏式规划的种种痕迹很明显，对称、庄重、严整，显得五脏俱全，实则难掩匮乏单调。毕竟一个地级行政公署所在地的风范大致也只能如此了。镇上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共两个，一个居城之南，另一个居城之东，各有一个理发师，给我们的主人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红卫理发馆居小城之南，店门朝西开，规模大，设施先进，十几个理发师每天都围着高大的理发椅忙碌，全店似乎没有女性理发师。别的人都忘记了，只记得店里有一位高个儿、大嗓门、下手狠的理发师，姑且叫他老赵吧。老赵门牙大，天包地，东北口音，脾气暴躁，风风火火，干活幅度大，力气大，萝卜快了不洗泥，很不受人待见。老赵永远守在门口，来理发的人一进门就会被他引到椅子上。我们的主人公来这里理发，从来没有轮到过别的理发师。这位脾气暴躁的理发师说话特别快，理发也特别快，全程说话不停，唾沫星子飞溅，让人受不了。如果抱怨理得太短或者太偏之类，这个老赵立刻就会显出惊讶之色，沉下脸来大声驳辩，急于为自己辩护，不给你任何插话的机会。在记忆中，老赵

师傅是理发馆里年龄最大的，头发短短的，还没有全白，浑身上下利利索索，始终很精神，很勤快的样子。但是在众多理发师当中，他似乎很失意，生意很清淡，人气很不足。好的理发师都有固定的主顾，老赵没这个运气，成年人成为他固定主顾的少，这很没面子。拦截前来理发的孩子就成了他的首选。为何如此？是因为脾气过暴，下手过狠，还是别的什么？老婆红杏出墙，家里有晦气的事儿，孩子们自然无从得知。小镇毕竟不大，时间不要很长，我们的主人公就发现了另外一家理发馆，那便是小镇东边的一家，门脸朝北的理发馆。理发馆招牌标明是东风理发馆，位于南北大街中段。这个理发馆面积小，理发要排队，因为只有一位理发师，白白胖胖的，个子很高，总戴着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确良小帽。后来才知道，这位理发师是主人公中学同学陈英的父亲。奇怪的是，陈英个子不高，长着双眼皮儿，眼睛大大的，小巧的鼻子，樱桃小口，梳两只小辫儿。他学习成绩一般，但人缘颇不错。陈师傅人缘同样好，找他理发的人多，要排大队。陈师傅有耐心，手艺好，话又不多，很受人欢迎。我们的主人公不止一次发现陈师傅的两只手都已经变形了，手腕处凸出来了大骨头。变形是长期一个姿势持握推子造成的。老头动作轻重适中，为人温和，大人孩子一视同仁，他的随和友好最能征服人。这种童叟无欺、耐心一致的精神是饭碗最坚实的依靠。老头皮肤细腻白皙，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味道，由于体型过肥，喘气声息也较重。陈师傅常年戴帽子，并非完全出于职业需要，是因为头发极少，可能是个秃子。在过去那些年代里，谢顶头发少不罕见，但是秃子不多，而且秃子不光彩，被认为是异类，不正常。这与现在各行各业场面人物秃子当道形成了强烈对比。人与头发较量，正如与肠胃较量，有吃百家饭的，就有理百家头的。我们的主人公就是理百家头长大的。小时候经常给他理发的长辈，除了大姑父，其余都是父亲的好友，一位姓白，一位姓张，一位姓杨。这三位各有千秋，对比鲜明，但只要被求到理发，谁都不会推辞。他们技艺也好，是永远的能工巧匠。老白性子最直，高个头，留一头短发，有一对很小的三角眼儿，山西大同一带人，口音很重，酷爱聊天，嘴里总是叼着烟。每次理发他也烟不离嘴，而且不停地说话，嘴里有各种各样的打听，家里来了谁，学校老师批评没有，喜欢谁，讨厌谁，最近到谁家吃饭了，问得人心里直发毛。老白理发速度快，家伙事儿也老旧，夹着头发那是经常的事情，对此他还没有丝毫歉意，根本不放在心里。老白有个贤惠的少妻，热心肠，很勤快，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能只因为老白嘴

0: 本该上大学的时候，却得了一场恶病，遭此大难的一家人风雨同舟，到呼和浩特某大医院治病，租住医院旁的民房。老白夫妻俩曾请我们的主人公前去吃饭，在一场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之下，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在这里念书的小老乡，着实令人感动。记得是烩了一锅酸菜，肉不多，像很地道的杀猪菜。大家吃着聊着，说了一些现在早已记不起来的事情。生病的老大名字好像叫俊平吧，也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病，偶尔露出单纯的笑。这次午饭之后不久，俊平就离开了人世。老白一直在行政机关工作，官儿没有做上，但始终乐观健谈，爱给人出主意，是小镇上一个传奇。父亲的第二位好友姓张，是个理发上精益求精的人。张叔叔河北人，高个儿，英俊潇洒，优雅从容，文质彬彬，曾经当过文化局局长、宣传部部长、中学校长。在张叔叔理发是一种享受，张叔叔为人和蔼可亲，做所有事情都很恰切，不温不火，给人十分文雅有教养的感觉。张叔叔家里永远井井有条，得益于有一个能干的妻子。这个说陕西话的瘦弱女人，面容姣好，细皮嫩肉，善理财，而且极其勤快，凡是缝补、浆洗、编织、烹饪等等均得到好评，家里保持着纤尘不染的状态，这在困难时期那是不多见的。张叔叔将理发视为一项重要的业余活动，从来不敷衍草率，更没有不耐烦的时候。他理发的时候动作轻柔，张弛有度，从不在理发时聊天，理发就是理发，聊天就是聊天。他会前后左右不停地打量，反复端详琢磨，直到自己满意，而不会毛毛躁躁地凑合。张叔叔是我们主人公父亲的骨灰级挚友，主人公母亲弥留之际的时候他在场，追悼会上他是致悼词的人。当时他并没有带稿子，只见穿着大棉袄，朝着小小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面向大家说了一席言辞恳切的话。至今我们的主人公只记得这席话开头是：老师们，同志们，不久前大家身为尊敬的王晨真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会场顿时出现了压抑的抽泣声，我们的主人公的妹妹哭得很忘我，完全干扰了站在旁边的哥哥的倾听。张叔叔家有两个男孩，理发总是同时进行，小儿子的头发又黄又少又软，但这孩子每次理发都要闹腾，不愿理，提条件，要么吃东西，要么就要求买玩具，仗着他年龄小，每次都能得逞。大儿子头发浓黑，理发时很听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的主人公的第三位理发师是父亲的好友，姓杨。杨叔叔个头不算高，说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长得很英俊，头发很早就花白了，留一种恰

到好处的背头，头发从来一丝不乱，他绝不是油头反面。一家人都讲普通话，彬彬有礼。杨叔叔会抽烟，但是很节制，在小城那个小小的官场上算不上一个成功人士，但是杨叔叔稳稳当当。孩子的学习都一般，都没有上过好大学，全家人很亲切很温馨，是我见到的最美好的一个家庭。杨叔叔因为很早的时候腰就不好了，在家里并不干什么重活，给人印象最深的，杨叔叔冬天背着手走路，双手居然能够拢在棉衣袖子里。去杨叔叔家里理发，从来不用预约或者大人给打招呼，见有孩子来了就会问要不要理发。杨叔叔理发技术好，速度快，始终和颜悦色。我们的主人公理完发往往还被杨叔叔留下来与他们全家人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厨艺、家庭氛围、家人和谐、美誉度俱佳的家庭。女主人姓郭，眼睛不好，戴一副眼镜，人很伶俐但又极善良，说话声音很好听，是县医院的护士。她与我们的主人公舅舅家沾亲，都是出自解放前从山东蓬莱到内蒙古传教的家庭。这家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叫小明，老二女孩叫小兰，眼睛并不大，头发枯黄，人很活泼善良，也是在卫生系统工作。最小的孩子是个异常漂亮的姑娘，比她的哥哥小了十几岁，印象中她的头发油亮乌黑，垂感很强，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永远天真地看着这个世界，她很受一家人宠爱，小时候经常吊在爸爸的脖子上。小明很和善，只低我们的主人公一个年纪，眼睛同样大大的，人很规矩，下军棋和跳棋以及做游戏都经常占上风，头脑很灵巧，但是并没有考到好的学校里，很早就在小城里子承父业，在地区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头发的修理者慢慢的由男人转到了女人那里。大学时代理发都在校园理发馆完成，学校东门招待所旁边有家面积不小的理发馆，洗剪吹烫染都可以完成，这里是校园男生愿意聚集的地方。一位正值美好年龄的女店员，肤色白皙，身材傲人，以自己的芳龄洋溢的青春之气吸引着校园里的男孩子们。这里的理发师其实不算多，两个女的一个男的，齐集在这里的小伙子理发或者不理发都直接只为这个姑娘而来。这位呼和浩特市当地的美人，实话说也是一白遮百丑，眼皮儿倒是双的，但是眼睛并不大，眼梢有些略略向下。姑娘肤白齿白，樱桃小嘴儿，鼻子微翘，是那种热气腾腾很有气场的女孩子，仅靠熠熠生辉的双眼就足以看得小伙子们神魂颠倒。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正如曹禺在《雷雨》中所说，她陶醉在这种自认为好看的好看里，听同学议论这是个大胆的姑娘，经常跟不同小伙子们幽会。20世纪80年代还根本没有私家小汽车，她被那些骑着自行车来接她的男孩宠得够呛。不过后来遇到一位会武功的壮小伙，

接他的人就少了。但理发室里围在他身边的男孩仍然不见少。服务行业的人如果过分抢眼，是会扰乱顾客心绪的。我们的主人公来找他理发的时候，自然也有一些私心。姑娘旺盛的活力，天真无邪的美丽，镇定自若的沉着，迷了他的眼神，扰了他的心绪，使他很难把持自己，在姑娘面前会显得笨拙不自然，表情尴尬，或者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有一段时间还是免不了要到这里理发，想着与那姑娘相遇，又害怕被她摆布。记得是夏季一天的中午，洗完澡以后，我们的主人公顺便拐进理发室。那天来理发的人不多，值此暑期临近，塞外的呼和浩特已经开始展示起暑威了。午后的理发室并没有多少传说中的所谓年轻倾慕者。推开理发室，便见这位唇红齿白的姑娘以轻盈的身姿迎了过来，令我们的主人公无法躲避。姑娘似乎早就认识她，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友好与善意，但是她不自然的表情与动作很快让对方捕捉到了。姑娘微微一惊，迅速收回自己脸上的笑容，以更专业的职业表情接待她。在由姑娘引领下，来到理发椅的一小段距离，她走得别别扭扭，坐落之后她才开始努力缓解与姑娘之间的紧张。不知是谁开了聊天的头，慢慢的她与姑娘之间自然起来了，姑娘露出了笑容，他们分享着校园一些共同的话题。姑娘问起她的老家在哪里，她则问姑娘来这里有多久。在你来我往的交谈中，双方之间的紧张感如雪处太阳底下一般慢慢融化，留下一些意想不到的记忆。年轻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了，是心有灵犀的那种，是无邪的美好与无邪的接纳那种，而且表情里有各自的聪慧，透出各自的感悟。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长发流行，我们主人公的头发历来密实而粗硬，很不驯服，不曾按主人意志以服贴出一定的形状。留长发要靠吹才能服帖，理发的最后环节照例是吹风。吹风对男人大多是个过场，更多的时候意味着额外馈赠，只需弄干便可以了。他虽没有抱太大指望，心底还是希望姑娘能够用心一些，让头发服帖在头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女理发员吹得过于细致、专注、投入，或许吹的时候走了神，思绪飞到了别的地方。瞥一下眼前的镜子，她碰巧发现，姑娘目光迷离，长长的睫毛低垂着，白色衬衫里的小胸脯微微起伏，在这个充满洗发水味道的屋子里，姑娘身上依然散发出极馥郁的好闻的气味，她鼻息的声响均匀细微，她右手保持着吹风机的平衡，左手上的梳子在我们的主人公的头顶上翻动着。主人公眼见姑娘白皙的胳膊现出纤细蜿蜒的血管，耳边响起声嘶力竭的蝉鸣，一声声，一阵阵，时间在吹风机的嗡嗡声中流逝。我们的主人公忽然

0: 想起远方家乡烈日下的一个个沙丘，想起小渠或小湖之上飞翔着的一群群蜻蜓，想起自己与小伙伴一起奔跑的树林。对了，树叶仿佛向天空伸出懒洋洋的手指，阳光插到树叶之间，透进来的阳光星星点点胡乱涂抹在树叶上，为密林投进光亮与温暖。偶尔有蚊虫嗡嗡飞过，并不刻意叮咬什么，只是消遣，只是闲逛。就这样，我们的主人公的脑子里天马行空，思绪漫无边际。就这样，思绪时时飘向别的地方，但很快他仿佛双颊感觉到了家乡初春凛冽的狂风，秋季忘我的狂沙，冬天放肆的狂雪。一会儿仿佛又看到一对高低错落的奇异的驼群在沙漠深处缓行，驼铃悠扬，奔向好几天才能到达的一片绿洲或树林的边缘。一会儿仿佛看到自己和小伙伴们围坐在小树林里，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小火堆，几只包在泥巴里的麻雀在边上烤着，烟冒起来了，随后又被耳边的风吹散，远处飘来呼呼的声响，其间隐隐约约夹杂着一股味道。这股味道从远方刮过来，携带着说不清的不祥的信息。对了，是一种受到鼻翼排斥的异味，来势神速，很快刺激到嗅觉感官，令理发者和被理发者几乎同时猛然回到现实中。姑娘像是如梦方醒，立时面颊泛红，鼻尖冒汗，接着赶快停掉吹风。少女的端庄样态顿失，眼里满是羞愧，手足无措地僵立在一边，不知如何才好。她呢，则像犯了大错勘破不可告人秘密似的草草付钱落荒而逃。从此很长时间他都避免与这位姑娘见面，也不再回到这里理发。但是校园毕竟不大，越是不想见到的人越是容易见到。这位皮肤白皙的不难看的姑娘，后来她在校园的不同的地方又见到过几次。她远远看到姑娘便躲开，根据姑娘的走向选择自己的方向，尽量不与她迎面而行。姑娘呢，每次都与不同的小伙子同行，穿着高跟鞋，头扬得高高的。直觉告诉我们的主人公，姑娘依然认识自己，她未与姑娘对视。只有一次实在是狭路相逢，而且陪在姑娘旁边的是熟识的同班壮汉，这才勉强打了一个让彼此都不自然的招呼。毕业了，成了校园里的老师，似乎倒没有多少机会见到那个姑娘了，没有想起是否打听过她。世上打不倒的职业是理发师、厨子、医生、入殓师，或许还有会计，人人都不能不甘受他们的摆弄。研究生阶段的理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印象十分淡薄。在市民气息极浓的天津，只记得理发毫无固定地点，变得前所未有的随意不规律，有时候到北京解决。20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到北京工作，他曾经见过的留下印象的几位理发师无一例外都是女性。 其中有一位异常小巧而嘴甜的女理发员，居然是因为让丈夫纠集打手，威胁房管处负责人而被开除。房子，相当一段时间里，真的是要命的资源。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多少人为之歌哭，想尽各种办法，最终还折在里面。接替被开除女理发员的王师傅，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北京工作以后名副其实的第一理发师，延续时间长达10年以上。他在内蒙古五原县下过乡，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中等身材，偏瘦，口音已经由京腔完全变为内蒙古后套话，又垮，鼻音又重，常用冷僻字汇，像是西部人学说普通话似的，谁也从口音猜不出他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理发中聊天，他说小时候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联欢，纪念碑献花，与同学们一起欢迎外宾，但是一夜之间全都成为过去，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家里人也根本管不了。王师傅理发极为细致认真，从不懈怠，有好多回头客。在一个只有2个人的理发室里，回头客总是找他，让小刘师傅闲呆着。王师傅右手长期持握手动或电动推子，已经变形，手腕骨突出好多，但是他爱这一行，与顾客相处融洽。王师傅纹了眉毛，头发在脑后扎了个独辫，腰挺得挺直，嘴唇经常是紧咬着，显出他的坚韧从容。有时他会聊聊在内蒙古下乡的经历，他说同去的孩子都10几岁，走的时候大家挺高兴，多浪漫呢，但是内蒙古真大真冷，风真野呀，出门不结伴很容易走丢，有羊肉有炒米，就是没有菜吃，更没有电，没有书看，想家呀。大家受够了罪，改革开放后大家拼命地找关系回北京，好不容易回来了，住的地方都没有，工作更难找，受的白眼很多，碰到内蒙古人他很高兴，理发格外认真，每次都花比别的客人更多的时间。在工作调动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的主人公依然找王师傅理发，直到不好意思为止。但是他记得王师傅真诚地说，哎，你随时来啊，反正也快要退休了，欢迎你随时到我家里理发。王师傅的这句话很让我们的主人公感动。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我今天心里特别暖和。
1: 一张张圆桌，一桌桌喜宴，坐着不同民族的乡亲，怀揣的却是一模一样的幸福。咱们村邻里和睦，各族群众团结友爱，这就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乡村生活。
0: 马伊拉这孩子，国家通用语言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好了。
1: 谢谢王叔叔的夸奖。
2: 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好处啊。Kızım, tıl ravan bolsa kalıpla tutuşudu. Kalıpla birleşse yurtumuz inaklık ve baht küçümüdü degenni nemi deymez?
1: 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2: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1: 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就能和村里各个民族的乡亲友好相处，结交朋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丽家乡。
3: 马伊拉说得真好。阿姨大叔，今天真是太热闹太暖心了，谢谢你们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欢乐和幸福。

0: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

0: 闹响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什么都是对的。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6: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双语文化方板块，来说说成语故事精卫填海。
1: Бүгінгі қош тіл мәдәниет көчісі сәхипімізді «Жинвейнің деңізіні тіндірші» хақыды сөзіліп беріміз.
0: «Жинвей тен хай» 传说古代的发鸠山上生长着许多柘树，柘林中有一只奇特的小鸟，这只鸟的形状很像乌鸦，头上布满花纹，洁白的尖喙，鲜红的脚爪，总是发出类似精卫精卫的啼叫声，因此人们称这种鸟为精卫鸟。其实精卫鸟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叫女娃。一天她正在东海中奋臂击水，玩得高兴，突然台风袭来，掀起滔天巨浪，她来不及游到岸上，被无情的海浪吞没了。女娃死后化作精卫鸟，决心填平浩瀚的东海，免得其他生命再被大海葬送。于是她从早到晚穿梭于西山和东海之间，从不间断。每天她衔着树枝或石子从西山启程，艰难地飞到东海上空，再把树枝和石子投到海里。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看到的始终是精卫鸟执着填海的身影。这个故事反映的是上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艰难斗争，当时大海经常威胁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人类产生填平大海的愿望。精卫鸟正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坚强意志的象征。
1: 精卫能顶子的吞吐西。里瓦耶克尼斯卡丁的发出现铁的诺尔昆于米特和波兰尼肯。于米萨拉的海里边的奇迹是的肯。波克斯能给阿普的卡尔和贝克姆欧塞的安布鲁比是的距离是的吃了巴里肯。托米斯克乌斯洛特能给克克斯里肯。Дайым жиңвей, жиңвей дегендек сайрайды екен.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4: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3: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5: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3: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区。

0: 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1: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2: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1: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3: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0: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1: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4: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2026年5月2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三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6: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1: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健：
7: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1: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8: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
6: 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
5: 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6: 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 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9: 预计亩产在55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2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
6: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吴斯曼：
10: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有序入境农户收放收割，科学量身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上。
6: 与此同时，沙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1: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11: 今年我一共种了7亩小麦，前期蓄肥管理到位，加上之后施肥，小麦长势良好。以前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6: 为护航夏收安全高效推进，沙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夏收安全防线。
1: 沙车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12: 前期完成全县5447台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积聚沙田，沙收期间也专业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三峡小麦丰产丰收。
6: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粮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夏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目前，喀什地区夏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6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5: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0: 2025年入驻喀什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10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1: 喀什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伊木卡迪尔：
13: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经纬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0: 连日来，沙车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沙车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旗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1: 沙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14: 本项目总长2.85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4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4辆挖掘机、1辆装载机、1辆压路车、10辆运输车。
15: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喀什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7篇文章， 眼下喀什各地孜然进入集中采收期，伴随着孜然专用收割机的阵阵轰鸣，拉开当地规模化机械化采收序幕。
6: 在中国

0: 自然之乡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嘉一村的自然采收现场。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通过开展实地测产，精准核定产量与品质。随后多台专用采收机同步进场作业，高效穿梭，有序收割。今年乐浦湖县平播自然面积达8万亩，在规模化种植基础上，当地以国企牵头全链条服务，破解集中上市、溢价弱势、仓储损耗等长期痛点，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收得省心、卖得安心。
1: 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嘉一村村民伊利亚斯·艾迈尔：
2: 自然质量很好，产量也高，今年我们用的机器收割大大减轻了人力物力，收割时间上快了很多，今年预计亩产量能达到130公斤，争取有个好收成。
0: 近年来，当地把孜然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持续强化科技支撑，成立新疆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四大标准化体系，选育高产抗病新品种，推广磨下、滴灌、绿色防控等绿色种植技术，成功试产专用采收机械，破解规模化采收瓶颈。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
3: 这块地是我们东播孜然加复播玉米的高产示范田，相比村播孜然，东播孜然呢可以实现这光热、土地还有水的资源高效利用，收获期要比村播孜然要提早5到10天，这样可以为咱们的复播玉米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啊，实现这个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有效衔接、有效结合。
1: 乐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古顺林：
4: 我们今年和农户签了近8万亩的这个平播孜然的一个保底一个收入价格。另外，我们同时对高品质的、符合这个出口标准的孜然又提高了10%的这个保价措施，能够促进农民积极地去种植高品质孜然，那么促进整个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方向去发展，那么以促进整个孜然产业良性发展。
0: 英吉沙县12.5万亩孜然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各乡镇种植户抢抓收获黄金期，加快推进采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1: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81艾日克村种植户努尔艾利吴修尔：
5: 今年采用了孜然套种玉米的模式，一共种了470亩地，今年天气也好，阳光充足，孜然的长势也特别好，品质上升，亩产量平均80公斤以上。
0: 随着种植业蓬勃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一次播种双重收益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不仅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也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务工。目前各地孜然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整体进展顺利，采收工作预计6月中旬全部完成。
6: 作为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夫口岸今年前4个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
0: 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巴经济走廊的跨境贸易、物流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红旗拉夫口岸超过50%的农副产品由该公司承担跨境物流运输。
1: 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7: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0: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3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1: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8: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

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在每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暂时告别白天的喧嚣，忙碌与繁琐，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迷茫与疲惫，用一本书的时间呢，和自己的内心好好对话。读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消遣，它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抗苦难、接纳平凡、治愈自我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些书中走过的人生、经历的风雨、悟透的道理，当然终会化作我们行走人间的底气与温柔。今天啊，小帕陪伴大家要翻开的呢，是一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很多人读过，却每一次重读呢，都会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吧，心生敬畏的一个经典之作啊，经典作品。它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这种跌宕的传奇剧情，只用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写透了生命的本质。穿过幽暗的岁月，这本书呢就是余华先生的《活着》。当然有人说，《活着》是一本不敢轻易重读的书，初读时我们为主人公侃侃的这种坎坷的命运啊落泪，惋惜，愤怒不平，再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纠结命运的不公，反而读懂了藏在极致苦难的背后最坚韧最纯粹的生命的力量。当然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想生硬的去复述咱们这本书的剧情啊，也不想把空洞的了这个讲解的书评啊带给大家。其实我想带着大家呢，沉下心来，慢慢的走进这个富贵的一生，然后呢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读懂余华写下的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人这一生活着本身呀，就是最大的意义。当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一本《活着》，都会被书中的这个极致的苦难所震撼。纵观整个现在当代的一些文学，很少有一本书呢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啊承载世间所有的不幸与离别。

我们来深入解读一下，来了解了解这一本《活着》啊。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他本身呢原本是民国时期富家大院的少爷，年少的他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坐拥家产，不知人间疾苦，不懂生活的不易。那个时候的他呀，荒唐奢靡，肆意妄为，嗜赌成性啊，流连风月，挥霍着祖辈积攒的财富，虚度着无忧无虑的这种年华。他不懂珍惜家人，不懂体恤妻子，更不懂何为责任，何为生活。年少的福贵呢，拥有世间最好的开局，家境优渥啊，父母健在，妻儿相伴，人生本该呢是顺遂安稳啊，衣食无忧。可是人性最大的悲哀呢，从来不是命运的突袭，而是拥有时肆意挥霍，拥有时浑然不觉，日复一日的挥霍与荒唐啊，一步步也耗尽了他的家产，也一步步推开了所有温暖与美好。

终于日复一日的赌博挥霍，让福贵输光了全部的家产，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一夜之间呢沦为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巨大的落差呢没有击垮年少顽劣的富贵，却亲手摧毁了他原本安稳的家庭，也开启了他下一辈子颠沛流离满是离别的人生。家产散尽之后呢，厄运也是接踵而至。一辈子要强体面一生的父亲无法接受家中的这个落魄的打击啊，抑郁而终。温柔善良一生操劳的母亲呢，体弱多病，在清贫与煎熬当中呢，也是撒手人寰。短短的时间，富贵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人被家人庇护的少爷，之前呢从来被这个家里人一直庇护的少爷，也是变成了独自撑家的普通人。可命运的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啊！如果说年少的落魄是福贵荒唐任性的代价，那往后数十年的苦难呢，便是命运毫无偏袒、毫无留情的碾压。

当时战乱年代呢，他被抓去当壮丁，远离家乡，远离妻儿，在枪林弹雨当中颠沛流离，日日挣扎在生死边缘。那时候的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多余的期盼，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呢，就是回家。他想回到破旧的老屋，见到等待他的妻子，拥抱年幼的孩子，拥有最普通的团圆。熬过战火，熬过流离，历经千辛万苦，富贵呢终于也是踏上了归途。可阔别家乡数年，物是人非，满目苍凉，他心心念念的团圆早已支离破碎。此后的一生，他也便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她温柔贤惠，一生隐忍善良的妻子家珍，身患重病，耗尽半生温柔陪她吃苦，最终呢也是缠绵病榻，早早离世。她聪明懂事、勤奋刻苦的儿子有庆啊，纯真善良、通透纯粹，却也因为一场意外呢，无故离世。小小年纪，永远留在了泥土之中。她乖巧听话、温柔安静的女儿凤霞，命运坎坷、命途多谋，也好不容易孤独的去摆脱了这个孤苦，嫁给了真心待她的人，拥有短暂的幸福，却在生产之时呢，也意外离世。那么接踵而至的离别从未停止，忠厚老实、踏实肯干的女婿二喜，勤恳一生、努力生活，最终呢也意外身亡，死于非命。就连福贵此生最后的寄托、年幼乖巧的外孙苦根，也本该是苦难人生里最后的光亮与希望，却因为生活清贫啊，常年饥饿，最后呢也因为吃多了豆子，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漫长数十载，福贵呢从纨绔的少年变成了贫苦老农，他送走了父亲，送走了母亲，也送走了妻子，送走了儿女，最后呢连唯一的外孙也留不住了。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那刚才呢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这个里面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人公福贵他的一生啊。福贵人生呢走到最后，世间所有的至亲至爱啊也是尽数离他而去，偌大的人间颠沛一生，苦难一生，付出一生，到最后呢只剩下年老的福贵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相守在下。

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啊。初读《活着》，我们看到的是极致的苦难，无尽的离别，命运的残忍。我们会心疼福贵的一生，会为他的遭遇呢愤愤不平，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啊太过悲凉，太过煎熬。可当我们沉下心，反复去品读，细细去感慨感悟，走过人生些许风雨之后，再去回头看，才会读懂余华写下的这个《活着》的真正深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余华先生在这一本《活着》的自序里呢，写过一段就是震彻无数人心底的话啊：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啊，再跟你们分享一遍：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当然，年少的我们看不懂这句话的重量，我们总以为活着需要意义，人生需要圆满，我们以为活着就要啊家财万贯，名利双收，阖家幸福，事事顺遂。我们把快乐呢寄托在拥有之上，把价值寄托在圆满之中，我们执着于得到的，执着于圆满，执着于顺遂，所以我们害怕失去，害怕苦难，害怕遗憾，以及害怕别离。可福贵的一生呢，用最极致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相。人生本身呢就是不完美的，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常态，离别本身呀就是人生的宿命。

0: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追逐圆满，追逐幸福，我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是活着的全部意义。可命运最残忍的也是最温柔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呢会一点点的拿走你拥有的一切，拿走你的财富、你的光环、你的亲人、你的依靠，让你呢在绝境之中看清本质。人这一生所有的外物、所有的陪伴、所有的风光，皆是馈赠，皆会消散，唯有活着本身呢，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最坚韧的力量。富贵的一生失去了所有世人看重的东西，他没有财富，没有了地位，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陪伴，晚年孤独一生，无人相伴，无人依靠。可他呢，从未放弃活着。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死离别，经历人间疾苦，他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绝望沉沦。亲人一个个离去，生活呢一次次重击，可他依旧好好吃饭，好好种地，好好生活，依旧呢是温柔对待世间的万物，依旧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无论是甜还是苦。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富贵的一生太苦了，这样的活着毫无意义。可恰恰是这一份看似毫无波澜、满是苦难的活着，藏着最伟大的生命韧性啊，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从未经历苦难，也不是一生一帆风顺。真正的勇敢呢，是看过人间疾苦，尝遍了咱们世间的辛酸，经历众叛亲离，承受万般的遗憾之后呢，依然选择好好活着，依然呢对生活温柔，依然坦然接纳命运的一切。
1: 盛开着永不凋零。
0: 来，我们现在来回望富贵的一生，会发现啊，他这一生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个普通到极致的小人物。他年少犯错，中年吃苦，晚年孤独，他呢有缺点，也有遗憾，有过懦弱，有过平凡。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伟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千千万万个我们的缩影啊。而这也正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活着》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地方了。这本书呢，它书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伟人或者是一个人的一个传奇悲剧啊，而是说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一生。

你我的一生。回望过去，我们自己来去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人生啊，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也没有就是一蹴而就的顺遂。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琐碎，充满了遗憾，对吧？充满了无奈。我们会经历失意，经历失败，也会经历离别、委屈，会被生活的压力去裹挟，会被现实的磨难打击，也常常会感觉疲惫，常常呢也会深感迷茫，常常想要放弃。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因为一点挫折焦虑，也因为一点的遗憾呢去内耗。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难了，自己的人生啊太苦了，觉得人生处处不如意，活着毫无乐趣。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对比福贵的一生，是不是才会懂，人生的苦是分层的，是常态的。朋友们，我们所纠结的名利得失、人情冷暖、琐碎烦恼，放在漫长的一生里，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痛苦，不是生活太过刻薄，而是我们呀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了。我们执着于圆满，所以接受不了遗憾；执着于永恒，所以接受不了离别；执着于顺遂，因此呢扛不住风雨。而福贵用一生教会我们，人生在世，万般皆是身外之物，唯有活着即是恩赐。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帕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解读了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福贵的一生啊，有很多的遗憾等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读懂这一本余华先生的《活着》，真正读懂的呢是接纳与释然，是坚韧与通透。怎么说呢，福贵的一生呢有太多的遗憾呢、啊、他年少荒唐，亏欠父母，亏欠妻子，他一生也是奔波啊，并没有护住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守住家人，他这一生充满过错，充满遗憾，也充满无力吧。可他呢从未啊沉溺或者是悔恨吧，从未执念过往。亲人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是倾尽所有的温柔陪伴，努力呢去守护，认真的生活。那当然在亲人离去之后呢，他也是坦然的去告别，默默的怀念，好好的去过余生，也没有说去抱怨咱们这个命运的不公啊，不哀叹人生的疾苦，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其实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一个人生修行吧，就是接受无常啊，接纳苦难，好好活着。当然在此刻说完这个也是要提醒，也不是说提醒吧，其实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吧，和命运去和解，和遗憾去和解。很多事情你一直去纠结啊，已经发生了，它的结果也不会因为你的遗憾啊，你的这个悔恨啊，内耗去有所改变。那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嘛，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最终呢也必然啊孑然一身去。沿途呢会遇见很多人啊，会拥有很多事情，得到很多的温暖，也会拥有圆满啊，当然都是沿途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终会离别。没有说啊有谁的人生呢可以是十全十美，也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可以一帆风顺。苦难它是常态，离别是宿命，遗憾也是寻常。之前呢啊，很多人总是以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要追逐名利，对吧，风光无限啊。但是呢读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呢，才会明白活着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经历千帆苦难，依然呢去热爱人间烟火，看见这个看过世间的凉薄，依然呢保持心底的善良，接受万般的离别，依然认真的过好余生。当然福贵的晚年呢也是牵着一头老牛，在上一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行走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的耕种去劳作啊，独自面对这个由啊川野川田野啊，包括朝暮四季，旁人看他孤独凄凉吧，一无所有，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的内心早已经是千帆过往，就是千帆过尽吧，平静通透。他见过最终最极致的繁华，也熬过最极致的清贫，拥有过这个满堂圆满的温暖，对吧，也承受过孤身一人的孤独，世间所有的滋味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尽数尝遍，所以最后啊，他也是看淡了得失，放下了执念，接纳了无常。他活着可能不再为了这个任何人，不再为了任何名利啊，或者是任何的圆满，他活着呢可能就只是为了活着本身吧，饿了就吃，累了就休息啊，天亮就劳作，天黑呢就安歇，简单纯粹通透坦荡。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这个未来啊，也不执念得失，不畏惧无常，接纳所有的风雨，原谅所有的遗憾，珍惜当下所有，认真活着，温柔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当下就是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的时代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太匆忙太疲惫了，我们每天奔波于忙碌，为了生活，为了银两啊，为了前程，当然也为了家人负重前行，也常常被这个压力呢喘的就是压得喘不过气，被这些琐碎啊折磨的身心疲惫啊，被遗憾困扰的内耗焦虑，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纠结失去，总是攀比他人，于是呢，啊，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
可是有一位朋友说了，就是每当去读完啊这一本，读一遍这个活着余华先生的这一本活着呢，就真的会被狠狠的治愈一次啊。苦难没有说这个书当中苦难没有打败富贵，孤独也没有摧毁他，当然离别也没有消耗他，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沧桑了他的容颜，却也沉淀了他的内心，赋予了他最坚韧的生命力。

那当然，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从来也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悲观，让我们认命啊，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生命，珍惜当下吧。命运可以夺走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夺走我们的光环，我们的陪伴啊，我们的顺遂，可是我们要清楚，它永远无法夺走我们好好活着的勇气，无法夺走我们向阳而生的底气。生活很难，人间很苦，可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温柔，就有治愈一切的可能。失意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福贵的一生，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俗呢终会过去，低谷也会终会过去，难过的时候啊，一定记得世间万般遗憾呢皆是寻常，活着便是最大的幸运。焦虑的时候啊，也请学会放下执念，平稳安稳也是人间圆满了。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的家人，安稳的生活，自由的人生，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绝境求生，我们此刻拥有的平平无奇的日常呢，也是福贵一生求而不得的圆满，是无数人拼尽全力也无法拥有的温柔。人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平安健康。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稳。当然，最大的勇气它也不是无所畏惧，而是经历风雨呢，依然好好活着。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籍啊。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总结吧。余华先生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一生不必追逐别人的节奏，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世俗的标准。有人轰轰烈烈一生，有人平平淡淡度余生。无论是风光无限还是平凡普通，只要我们认真生活，真诚待人，坦然接纳，不负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难呢，会教会我们成长，遗憾呢，也会教会我们释然，当然离别会教我们珍惜。所有打不倒我们的磨难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通透，更温柔。人生慢慢滋味呢，皆是生活，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拼凑成完整的人生。不必被抱怨这个命运啊，也不必过于内耗过往吧，不必焦虑未来，去接纳无常，珍惜当下啊，好好生活。风来听雨，雨来听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风雨随心而安。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重读，跟着小帕一起重读了这一本《活着》，读懂苦难，读懂坚韧，读懂接纳，读懂珍惜。当然，也是愿我们所有人呢，能够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吧。不困于得失啊，也不忧于未来，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呢心底温柔，尝遍人间疾苦，依然是向阳而生。纵有万般的遗憾呢，依然热爱生活，纵遇风雨千万千，依然好好活着。其实活着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吧，活着就是人间最温柔的最大的一个温柔了。那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一本书籍当中所记录的经典语录吧。其中有一，就是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有一句话是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其实他们都说这一句话呢，是整个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吧。他呢，剥离了财富嘛、荣誉等外在的一些价值，就是将这个活着也是还原为这种生命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这个书中说到的这个富贵经历家破人亡嘛，那却依然选择与老牛相伴，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一个坚守吧，对抗这种虚无的本能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就是说，这句话也是直击苦难认知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人生是苦难标本，但是他始终珍藏，就是啊，藏家珍之一啊，有幸去喂养的这种温暖记忆，也是体现了个体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权吧，构成了对抗宏大苦难的一个精神的盔甲。还有一句话说啊，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本《活着》的生存美学吧。福贵呢，被这个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就沉默随行嘛，那儿子死后的默默耕作啊，皆非这个懦弱啊，而是将这个责任呢内化为生存本能的一个坚韧。这种不反抗的抗争，其实也是更具这种透苦难的、穿透苦难的这种力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同时还有就是特别经典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的这本《活着》，也是希望这本书籍呢，能够治愈此刻迷茫、焦虑、疲惫的你，也是愿我们往后余生的看淡得失，接纳无常，不惧风雨，安然度日，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吧。如果说最近你刚好有时间啊，又刚好想要读一本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来自余华的《活着》，就是从简单基础的入手啊，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7: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6: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一个男歌手的歌啊，他的名字叫做 T-Song 梁老师。这首歌呢我刚听的时候就一下被他的副歌旋律还有他的歌词所吸引，我觉得一下子回到了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啊！
7: 看来这首歌应该是挺有回忆感的一首歌。
6: 你听过吗？这首歌叫 How Are You？
7: 哦，我以为是 Who Are You？
6: 好了，我们就先给大家推荐这第一首歌，好不好？叫做 How Are You， 带给各位。

0: 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叫做 How Are You 啊。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哇得了啊，再一次哇得了啊。这首歌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爱豆。
1: 你老公？
0: 哎，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情敌太多。OK，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他算是半个上海人。
1: 哦，据我所知啊，
0: 哎，
1: 他上海话很厉害。
0: 这个你都知道，
1: 英语很厉害，
0: 哇，
1: 就基本上精通很多语言，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跳舞也跳得好，
0: 对，而且他不仅是作为歌手很优秀，他在体育方面也非常非常优秀，
1: 击剑，
0: 对的，
1: 他是，
0: 已经说到这儿了，大家也差不多能猜出来了啊，那就是王嘉尔 Jackson， 耶，嘉尔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爱豆型的歌手啊，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他最近的新单曲，叫做 Pretty Please， 一首非常非常动感的舞曲啊，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洗脑的狼人舞啊，之前呢在一些网络平台啊，有很多的人去效仿他这个舞蹈去跳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洗脑啊。OK， 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非常喜欢的 Jackson 的 Pretty Please 推荐给大家。

0: OK，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动感101。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嘉尔的歌，新歌，
1: 对
0: ，Pretty Please。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根据你刚刚介绍，你说那个很洗脑的那个狼人舞，
1: 哎，
0: 再配合这个音乐，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洗脑加洗脑，
1: 对对对，
0: 超酷的，超酷的啊，
1: 很动感，很洗脑。
0: 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不瞒你说，我洗澡的时候经常听，
1: 洗澡的时候可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啊，是我最近啊很想在这个我自己的舞台啊 TZ 去演唱的一个作品，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做抒情歌。

0: 抒情歌，歌名就叫抒情歌吗？
1: 抒情歌，
0: 哦，
1: 但是不是那个抒情歌。
0: 是哪个抒情歌？
1: 输赢的输，情歌。
0: 哇哦，这个作者很有精力哦。
1: 作者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原唱者，他的名字叫 Jason， 庄寻。
0: 哦，很酷哎。
1: 你知道他吗？
0: 我不知道。
1: 好吧，他跟另外一个歌手应该你也知道，周兴哲，他们是同门。
0: 哦，周兴哲我知道，
1: 因为周兴哲他唱抒情歌很厉害，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跟周兴哲两个人正好是两个。两个面，两个极端
0: 哦，一个是同一师门，
1: 对，同一师门，
0: 然后
1: 一个是走情歌路线，一个是走比较 R&B 的嘻哈的一个路线，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叫做《抒情歌》。

0: 选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好的，刚才佑廷呢又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抒情歌，
1: 是
6: 对吧？那接下来呢，那我再继续呢为大家推荐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鸦雀无声，是一个成语的名字啊。OK， 这首歌其实也挺好玩的啊，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二次编辑的一首歌。为什么说是二次编辑呢？它在里面引用了很多

0: 别的歌的一些片段，然后去加到他的歌里面，就是有一种像
1: 串烧
0: 经典致敬的那种感觉。嗯，哎，很好玩的一首歌啊，他串了很多小时候的儿歌，又串了很多英文歌在里面，但是听起来真的毫无违和感，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1: 所以你很喜欢这首歌？
0: 对，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 Ice Paper。然后这首歌呢，我也是准备近期啊，在我们的 TZ Live House 去演一下这首歌啊，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1: 要来看一下，
0: 对。然后接下来呢，那就为大家先一听为快啊，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
1: 听好再聊，哎。

0: 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声与微笑啊，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听的儿歌啊，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听过没有这首歌？
1: 听过听过、哎、我跟你同年同年
0: 暴露年龄了好吧。
1: 对，所以你刚刚唱这个片段就是你刚刚
0: 哎，是的是的，
1: 推荐的这首歌。
0: 对，就是这首很经典的儿歌、啊、它竟然会出现在流行乐里面，而且融合的非常的好啊，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歌如果在台上唱的话肯定我觉得蛮热闹的。
0: 哎，真的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因为他这个节奏很轻快，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跟这个乐手也可以去互动。
0: 对的呀，而且我们都是零零后嘛，对不对？
1: 这个哎，算了我不说什么了。但是我平时也听你唱歌，
0: 哎，
1: 就是看你舞台，
0: 嗯，
1: 你的风格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比较很大气，很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邓紫棋。
0: 邓紫棋，哇，你
1: 对，然后你刚刚一下子、
0: 哦、
1: 我觉得你一下好活泼啊。

0: 对，那
1: 这个抒情歌就不是刚刚那个抒情歌了，是真正的抒情。对，
0: 那就是延续你平时演出的一个
1: 风
0: 格的。
1: 然后这首歌的原唱者也是我刚刚提过的一个名字啊，最近真的很火
0: 啊。叫什么名字？
1: 周兴哲。
0: 哦，周兴哲
1: 有一首歌，对不对？永不失联的爱，最近好火。但是呢，我要推他另外一首，是他之前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叫《如果与之后》，对，推荐给各位。

0: 刚才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OK， 那么我们听了一首又婷推荐的歌之后呢，接下来又到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时间啦。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合作过的一首歌，算是他们很新的一个作品吧，叫做《你会不会》。这首歌也是，蛮挑战的，我觉得。
1: 你会不会？
0: 现在目前还没学会，但是总有一天我会。
1: 好
0: ，OK， 旋律和节奏都非常好的一首歌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首歌，男女合唱。OK， 接下来呢，把这首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的《你会不会》推荐给大家。

0: 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3: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4: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8: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7: 接下来这首歌
8: 瓦得了
7: 前方高能，
8: 哎，
7: 他的原唱者
8: 惊为天人。
7: 那惊为天人啊，这么厉害吗？我怎么不知道，真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8: 他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7: 有多帅？
8: 非常，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7: 要不你推一下吧，我不好意思推啊。
8: 哎呀，这个人啊，坐在我旁边这个人真是的啊。这首歌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啊声音非常磁性的小哥哥孔佑廷的原唱。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拾荒的人带给各位，我的这个原创作品啊，也是第一个原创作品。
0: 我记得我之前在 TZ 听你唱过这首歌，现场 live。
1: 对，我经常唱。
0: 我就是听你唱过这首歌之后呢，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不愧是自己写的。
1: 谢谢你的恭维。好，我们不多废话吧，让大家先听。
0: 可以。
1: 这首歌是就是去年啊2019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自己发的第一首单曲啊，叫做《拾荒的人》，带给各位。
0: 可以。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0: 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为大家安利的一首歌喽。
1: 啊，好快啊！
0: 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呢举行了一场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啊。
1: 啊，这么厉害吗？
0: 哎，非常的厉害啊！
1: 现在我也看了，对
0: 对，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电竞啊，真的是、
1: 发展很好，
0: 对，发展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电竞延伸出来的一些周边文化呢，就比方说这个音乐文化呢，也是越做越恢宏，越做
1: 越成熟。
0: 对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2020年的这场比赛的主题曲，叫做《所向无前 Takeover》，里面呢有一个歌手，就是我们的华裔男歌手刘宪华。
1: Henry，
0: 对 Henry， 他也有参与这首歌的制作。
1: 我超喜欢他的，
0: 对，我也很喜欢他，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歌手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们大华啊参与制作的这首电竞歌曲《所向无前 Takeover》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儿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

0: 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3: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4: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他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七号，后街小小公寓的二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身体不知不觉的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一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书大街七号，对吧？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书大街七号。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书大街走去。在湖书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他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什么铁会生锈？嗯，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4: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有那么那么

这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

0: 船、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 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

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失踪人口回归的铁木耳，好久不见的铁木耳。
0: 是的啊，的确
1: 非常想念大家的铁木耳，
0: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今天呢，也是邀请我们的铁木耳啊，跟大家一起下班
1: 在
0: 路上。是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贴切最近的这个高考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波回忆录。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咱们的高考有关系。当然我知道咱们的听友年龄都不小了啊，离高考确实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就是高考完那个漫长的暑假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对。
0: 刚好可以去回忆回忆，
1: 分享一下。
0: 对，分享一下，回忆一下你高考当时的一个心情吧。因为我觉得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就是跟你高考的当时的那个心情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一下子就回忆起来我当时的那个情况啊。我是这样子的，高考当时呢，我确实是比较紧张的。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家里人其实也看在眼里。晚上睡觉又很晚，然后熬夜学习，最后就是磨刀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高考完，考完最后一门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大大小小所有人就是三辆车满满的过来接我。
1: 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很振奋，就是觉得他们要干什么。然后还有后续，直接啊，我们就三辆车过来，他们都准备好过来接我，我们就直接开车去那拉提伊犁那边，带我去旅游。
1: 就是完全放空、啊、
0: 完全放空完全放空。所以就其实还是蛮感谢我的家人吧，就是把我这个之前的紧张压抑啊担忧的那些情绪全部用旅游这件事情啊整个家族一起给我带跑了，就是消散了。所以说当时的心情还是蛮好的。
1: 对，想一想啊，三年的准备时期到最后的百天冲刺日，再到最后的交完最后一门考试的试卷之后走出考场那一刻，就真的什么都不想想，
0: 什么都不想
1: 想，
0: 真的
1: 放空，
0: 随便吧，考成什么样都随便吧。
1: 对。
0: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甚至我的这个志愿填报啊，我都是在外地，就是旅游的时候在外地去填的。也不是说不重视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放松。
1: 对，越是放松状态越好，可能就是意想不到的喜讯会迎面而来，不期而遇。
0: 是的是的啊。那不妨大家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一说，就是回忆回忆你高考完的那个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对。
0: 那也有朋友说了，放羊下河摸鱼，哇，瞬间拉回小时候，就是那种家边的一个小河啊，摸鱼下水。
1: 对，学习是学习，生活归生活。
0: 分得很
1: 清。考完试后回到家里边，该做什么，该干什么，
0: 还是得继续，是不是？
1: 对，按部就班的去做啊。比如说放羊，就满山头。别看那个放羊，就说只是两个字儿，其实它里边门道还是挺多的。
0: 没错，没错啊。我感觉这个放羊摸鱼这些，其实就是跟旅游是一样的，就是放空的那种啊。
1: 对，
0: 完全拥抱大自然，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了。
1: 我前天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博主，他那么说的，就是当你非常迷茫或者是非常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那你就放空自己，去亲近大自然，去亲近山，去亲近水，然后在山水之间把自己丢失的那部分精气神给找回来。
0: 是的是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啊。所以说当然在这里说到这个话题，也是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啊，咱们考完就考完了，过了再不要去回忆它了。我觉得就可以稍微放松放松，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吧，换换环境啊，让自己稍微放空一下。
1: 对，同时也要提醒家长和考生啊，就是考试完之后呢，所有的电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性。
0: 哎，没错，
1: 非招生办的电话就不要去接了。
0: 对，非官方的就是不要去接触啊。
1: 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能会抽时间去玩，去外面去旅游，什么都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没错，没错，是的，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可以通过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你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以及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是关于高考的，回忆一下高考完那个漫长的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嗯，
0: 可以来说说。说到这个呢啊，不妨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说几点关于这个高考前后的一些啊骗局的一个警惕
1: 的，
0: 对对，骗局式的啊。高考前后呢，各类的涉考诈骗也是进入了高发期，朋友们，诈骗分子呢通常也是冒充像教育局呀、高校招生办啊等等的机构工作人员呀，利用考生以及家长的焦虑心理去设计一些陷阱，也是为帮助咱们这个广大考生啊识别这个风险，防范损失啊。咱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应对性的一些这个策略和话术吧。
1: 嗯，对，
0: 首先来说一说咱们高考前后五大常见的诈骗话术解析吧。
1: 嗯，
0: 第一个是关于作弊通知类的一个诈骗，我记得这个去年咱们就跟大家说过啊。
1: 嗯，对，一直在科普。
0: 对，骗子呢首先会冒充咱们官方机构啊，向考生呢发送短信，声称呢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啊，该科目呢成绩记为零，然后并且呢会附资讯的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的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等的这种信息泄露呢，也将会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资金呢被这个诈骗分子盗刷啊。
1: 嗯，第二呢就是修改分数类诈骗啊，这可能是最常见的。那么就是有骗子会打电话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我的天哪，这个真是，咱们如果说有咱们的学生或者家长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是的，是的，
1: 一看就不真实。实际上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啊。
0: 是的，是的，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这种诈骗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骗子呢会冒充咱们教育局的干部，
1: 嗯，对，
0: 高校这些招生办的一个领导等等的身份吧，然后谎称掌握专项的计划呀、预留补录呀、内部指标啊等等的资源啊，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等等的这种高校，然后此类的说辞啊也是纯属虚构啊，朋友们，就是说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一些指标费用，骗你的钱。
1: 嗯，对，所以

0: 大家接到电话之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也还看一个啊，就是提前查分的这种诈骗啊，是在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呢他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的链接，宣称可通过这个专属内部通道啊提前查询分数。想一想，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啊，一切都是公平公正的啊。
0: 那么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那么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还有最后一种可能啊，就是这个应该是今年新加的了，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朋友们，部分的机构声称啊，付费之后呢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的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呢均无法去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朋友们，所谓的 AI 算法呢仅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这种套用，盲目的依赖此类的服务呀，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呢就滑档落榜、这个也不可信啊。
0: 就是同时这几年新兴的一个产业就是志愿填报的一个分析，比如说你花多少钱进入一个群
1: 机构那种、
0: 然后给你分析你该怎么去报志愿。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提高警惕，
1: 是的，
0: 一定要
1: 擦亮双眼啊，
0: 对，找权威的官方的机构去就是后期的志愿填报的时候
1: 的
0: 能帮助自己的权威的机构啊，
1: 没错，
0: 不要因为贪小便宜或者是被误导然后选择一个不靠谱的机构啊。
1: 对对对，其实就跟之前我们不是把这个李爱华老师邀请到直播间来讲专门填报志愿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嘛，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最靠谱的就是自己本身啊，或者是相信老师。就是孩子们这两天啊紧锣密鼓的去考试嘛，准备考试、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也可以不闲着去一些官网去了解了解当下的一个政策呀，啊学校的一些啊它基本的一个章程呀，包括咱们的这个投档啊它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去学习。你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啊，自己。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就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孩子自己本身也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能取得的分数去估、
1: 对、
0: 啊、
1: 需要匹配啊，
0: 对，
1: 对，
0: 不要就是病急乱投医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也要尊重孩子们他自己的一个意愿吧。
0: 是的。
1: 最后呢警方也是提示了，高考竞争的基石呢也是考生11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真实实的这种实力啊，而非就是这种捷径呀侥幸所能获得的。
0: 是的，
1: 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这种机会，朋友们，背后都可能是精心设置的这种陷阱。
0: 天上不会掉馅饼，
1: 对，
0: 985211也不会凭空、
1: 没错，都是公平公正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最后也是提醒各位考生以及家长呢保持这种高度的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一些信息啊。
0: 是的。

0: 那给到大家一些提示之后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好消息。
1: 对，关注足球的，还有关注我们不管是同心杯江超联赛，还是我们的喀什杯足球赛事啊，都这个
0: 消息对于来说，对于你们来说都是比较振奋人心的啊。
1: 嗯，对，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5月28号晚呢，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啊最新集训名单呢正式的公布了，朋友们。
1: 嗯，是的，
0: 总共是有3名新疆籍的球员呢成功进入了竞选，就其中有2名球员，哎，他来自喀什。
1: 嗯，分别是吴米提江、玉苏普和穆塔利甫，一名卡日啊，2名足球运动员都来自我们的喀什，来自我们喀什的足球青训队。
0: 是的，是的啊。
1: 那么吴米提江、玉苏普呢是2004年2月出生于喀什，出自新疆雪域天成足球俱乐部，2022年加入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梯队，2024年首次亮相中超及表现亮眼，获得2024年赛季中超年度最佳青年球员提名。那么2025年2月正式加盟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
0: 是的，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穆塔利甫，一名卡日，他呢是2004年3月出生于喀什，曾在 U20 国青队担任主力球员。那在2023年呢 U20 亚洲杯与沙特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一传一射，帮助球队呢是以2-0的战胜呢，也是战胜了沙特啊。2025年11月呀，同时他也获得了2025年啊熊猫杯国球足球锦标赛的一个亚军啊。
1: 嗯，对，据中国足协通知啊，为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

0: 就是这个亚洲杯及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等赛事呢，相关球员将组织集训。那么期待我们喀什级的球员取得更好的成绩啊！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从这一方面已经看到，就是这几年我们这个青训系统在足球啊培养，就是人才培养方面，给咱们的国家队还有国奥队啊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啊。
1: 没错，没错，非常的可喜可贺吧？就是很优秀啊，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嗯，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4: 我是好久不见的提莫尔。
2: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消息啊。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我们比较关注的啊关于物业，对，新疆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变化啊，新的变化跟大家来聊一聊。历时4年多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的8月1号起呢也正式的实行。条例修订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内容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什么样的亮点呢？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个
4: 解
2: 读吧。
4: 对。那么第一个就是突出就是聚焦突出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啊。那么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精神末梢，直接关系着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那么近年来呢，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频发，相关物业管理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街道乡镇社区监督指导责任落实不到位，那么业主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够，新老物业服务企业衔接遗留问题引发群众不满，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不到位、收费不透明等问题也是相当的突出啊。
2: 是的，2021年起呢，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也明确了业主自治、物业服务人职责等的内容。2021年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也是被列为自治区立法计划调研论证的一个项目。那在2023年至2024年连续2年呢，也被列为立法计划2档的一个项目。2025年呢，列入了立法计划1档的项目。同时呢，在2025年的8月印发的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的模式。
4: 对，修订条例呢，既是贯彻上位法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现实需要，更是破解物业管理难题、回应群众关切的迫切需求。这同时也有相关人士表示啊，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和反复的修改完善，条例共9章92条，修订条款70多条。
2: 是的啊，条例修订内容呢，除了总则和这个负责之外呢，就物业管理 理区域和配套设施以及业主业主大会啊，还有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委员会，前期物业服务物业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物业的使用物业的维护法律责任分七个专章进行了明确啊。
4: 嗯，是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党建引领，明确管理职责。那么物业管理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那么物业管理应当遵循党建引领、业主自治、专业服务与依法指导和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2: 是的啊，物业管理工作呢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社区村党组织领导下居村民的这个委员会，还有业主委员会、业主物业服务人员等等的共同参与的协调运行机制，与社区治理统筹推进共建呢，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4: 嗯，对，就是共建共治共享啊。但相关人士也表示啊，本次修订呢有很多创新的内容，那么在总则部分呢，首次将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写入，首次细化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消防、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职责。
2: 是的啊，也跟大家说一说条例当中的一些规定吧。
4: 嗯，
2: 条例规定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啊，发展改革部门呢是负责研究制定物业服务收费等政策，那像公安机关呢是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这个技房、包括保安服务等等的活动的监督检查啊，查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4: 是的。
2: 那自然资源部门呢，它是负责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等行为的监督处查的一个事情啊事项。
4: 对。那么条例首次提出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立，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需要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但因各种原因未能选举产生等情形的，那么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啊。
2: 是的。同时呢，条例第39条规定了啊，物业管理委员会呢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村民的这个委员会代表、业主代表等五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呢、业主代表人数呢不得少于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人数的二分之一。
4: 对，
2: 业主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乡村人民政府根据业主自荐或者是联名推荐去确定。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是主任是由居村民委员会呢代表担任，副主任由业主代表担任。那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任期呢一般是不超过3年的啊。
4: 那么第三个就是回应群众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那么条例第67条规定啊，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设置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应当出租给业主使用人停放车辆啊，不得只售不租。那么第69条也规定啊，新建的住宅区车位应当按照规划配件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者是预留安装条件，推动充电设施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同步开展配套供配电设施建设。其实就是不管从哪方面看，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方便我们的这个居民、啊、
2: 哎，是的。同时呢，本次条例修订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前期物业承接不透明、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收入使用不公开、不透明的这种公用的一些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等问题，也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啊。
4: 是的。
2: 对前期物业承接下来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
4: 对，
2: 就是第40条也明确了，新物业的这个建设单位办理商品预售许可或者是现房销售备案前呢，应当通过招标的，就招投标的这种方式呢，去选聘咱们的这个物业服务人员。那投标人数呢是少于3个，或者是住宅规模较小的，那经过物业所在的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的部门呢去批准，可以采用咱们协议方式去选聘物业服务人员啊。
4: 是的。那 针对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的问题呢，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啊，在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中增加公共收益的管理、使用和分配，并细化了公共收益的分配和使用。那么，针对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问题，本次条例修订进一步进行明确。那么，专业经营单位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分户终端计量装置、入户端及其他外就是以外的设施设备的这个维修、

0: 护更新并承担相关的费用啊。
1: 是的是的，最后呢，本次的条例修订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些禁止行为，比如说擅自设置一些收费的项目呀，提高收费标准呀，或者是重复去收费，采取这种停止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或者是限制使用这个门禁、电梯等等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一些方式去催交咱们的物业费，对吧？
0: 嗯，
1: 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去开展一些经营活动等等，
0: 嗯，这都是禁止行为啊，
1: 相当细化，对对 对，相当细化了，确实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呢去服务啊，方便了咱们这个群众吧，可以这么说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有一些内容有朋友还是不太了解，依然呢去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去。咱们的一个
0: 推文获取相关信息啊，
1: 对对对，就是名为历时4年多的修订新物业新疆的物业管理条例有新变化，
0: 嗯，
1: 这一条推文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对，
1: 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更新最新的内容。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我们这个月，也就是六月啊，
4: 六月，
3: 安全生产月的一条消息。
4: 对，今年的六月啊，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啊，查排整治风险隐患。
3: 是的，是的。
4: 那么6月16号呢，也是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3: 没错，5月28号呢，全国安全产业生产月啊，活动在京启动、
4: 在北京就召开了、
3: 是的，按照国务院委会的安委会的一个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部署啊，有一些事项呢要抓紧推进了。首先呢是关于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吧。
4: 对，
3: 其中包括啊提到了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呢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这种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
4: 对，然后学好用好重大事故啊，这隐患判定的标准啊，采取这个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咱们这个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啊。
3: 没错，同时呢，就是也是深入排查整治这个风险隐患啊。从中提到了突出一些矿山、危险化学品，包括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啊、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的行业领域呢，
4: 是的，
3: 去聚焦啊、九小场所，
4: 对，
3: 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对。另外就是用好明察暗访加上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的隐患啊。
3: 是的啊，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现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4: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啊。禁企业，那么就是督促这个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
3: 是的，同时呢是进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呀、宣传栏等等阵地呢，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去普及有限空间啊、烟花爆竹燃放、农技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等的知识啊。
4: 其实这块就补充一个啊，马上暑假就到了啊，
3: 对，
4: 家长和学生还有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湖边或者是小河里边去野游啊，就是不要去玩水啊。
3: 是的，同时呢就是马上暑假到了，咱们家长也不要就是不谨慎啊，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一定要给他多灌输一些咱们用电用气的安全。
4: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农村里边会有那个水渠啊、一旦就是有水的话，它的水流速度会非常快、
3: 对、
4: 所以说小孩就是还有家长一定要注意盯着小孩、千万不要去水渠那边玩耍。
3: 对，离得远一点啊、再远一点。同时呢还有就是进社区啊，去发挥网络啊、隔员，包括物业人员啊，还有咱们的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传体验的一个叫啊组织，邻里互助式的一个应急培训吧。
4: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就是家长和学生和

0: 孩子们要注意的事情、嗯、下一个就是要学校也以相应的
1: 也要加强自己的一个教
0: 育，对，比如说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这个小手拉大手活动啊，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啊。
1: 没错，同时呢咱们还要对于家庭，就是进家庭去进行一些宣传，比如说、
0: 嗯、
1: 结合敲门行动啊，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的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等等
0: 啊。这个要插播一句啊，比如说、嗯、这个电动车、嗯、你不能从电梯里面回到家去充电、嗯、你就不能将电动车
1: 就别这么干
0: 啊，对，
1: 抱回家、
0: 啊、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大家出远门还是外出啊、嗯、就是在出去之前一定要检查厨房的燃气啊。
1: 没错没错，
0: 对，还有电源，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习惯于在、嗯、床头或者是这个客厅里边插一个手机的充电线、
1: 嗯、
0: 然后人走了，哎，我不管了，但是
1: 对，很危险，
0: 充电线还带电的啊，这个千万不能大意啊，
1: 人离充电线也要离电源的、啊
0: 嗯、断电啊，
1: 对，断电，
0: 除了冰箱不断电，其他该断电的断电、啊、
1: 那其实你要出远门的话，我觉得冰箱也得断、
0: 嗯、
1: 里面的东西清理干净、
0: 嗯、
1: 咱们也得断啊、
0: 嗯、对对 对，
1: 同时呢也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武器吧，推动传统这个宣教士向互动式升级、
0: 嗯、
1: 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啊，寓
0: 教
1: 于
0: 乐、嗯、
1: 啊，上下功夫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认真组织开展的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 嗯、
0: 那么结合工作实际呢，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1: 是的，还有通过一些设置咨询台啊，发放宣传资料啊，展示应急装备啊，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呢，全面的去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0: 嗯，还有要通过这个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啊，这方面就是媒体的力量就表现出来了啊。
1: 没错，还要注重典型的一些引领吧，就是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的先进模范去参与活动。
0: 嗯，所有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啊，
1: 没错，
0: 比如说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
1: 是的，同时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去打造安全文化主题的一个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等的一些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开去公众开放日的活动啊。
0: 嗯，
1: 鼓励咱们的这个文艺团体啊、社会组织开展一些安全文化下基层啊、安全文艺演会汇演呀、安全书画摄影展等等的这种活动，就是多组织一些这种活动，让大家就是把这些、
0: 嗯、
1: 哎，对，起到自己的一个作用，就让大家深刻的记在心里，记得刻在脑子里啊，
0: 嗯、
1: 安全这一项工作。
0: 那么其次呢，就是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图书角，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啊，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
1: 是的，同时呢就是依托城市的一些商圈吧啊，地标的一些建筑等等宣传大屏，对吧、
0: 嗯、
1: 去公共场所的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等的这种移动终端呢，去播放一些啊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一个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就是说一直在于就是让我们记住把这些安全内容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0: 嗯，
1: 记在心里。
0: 六月是安全月，所以说啊，平常我们可能大家不太是关心或关注或者留意到一些小的事情啊、嗯、就通过这个月的强化训练呢，我们就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嗯、这个手机充电线、
1: 嗯、
0: 我们就必须得断电，
1: 对不 对，
0: 还有这个给咱们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嗯、电瓶你不能带回家，
1: 对，还有就是那种我记得好像是那种楼梯房，
0: 嗯，
1: 咱也不要把这个线电源呢从窗户上扔下来，
0: 嗯，对，
1: 然后把这个车电瓶车放在窗户底下去充电、
0: 嗯、
1: 哇，你看这两天大风大雨的，是不是、
0: 嗯、
1: 那多危险呀，安全隐患就在身边。
0: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六月份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嘛、
1: 哎、
0: 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家长们、
1: 嗯、
0: 家长肯定是陪孩子们时间可能因为要上班或者其他的事情原因可能陪孩子时间会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要将小孩一个人留在家的话，一定要叮嘱他安全用电、用气、用火、啊、
1: 是的是的，要不停的去给他去教这些、啊、
0: 就是更要提示的是农村的孩子千万不要去这个水渠啊、嗯、
1: 对，
0: 湖泊呀、河流边去玩耍啊、
1: 嗯、
0: 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最近关注就是这种河流边，因为夏天嘛，很多家长很想就是去采个风、
0: 嗯、
1: 凉快让孩子踩踩水、
0: 嗯、
1: 但是呢我也关注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咱们的交警呀、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其他警务人员、安全人员，就是会在这个河边去巡查、
0: 嗯、
1: 会禁止这些人在这边。

0: 去就是水里面去工作，就是玩啊，
1: 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只把我们的这个安全保障全部啊给这些安全工作人员，
2: 对，
0: 咱们也要对自己负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要从自身做起，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安全意识。
1: 是的，是的，
0: 远离这些野游啊、
1: 嗯、
0: 河边啊这种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1: 自己是，对，自己是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好久不见的铁木耳。其实刚才上部分节目啊，我们都一直在提安全的问题。其实
0: 没错，
1: 六月份安全月真的很重要，而且马上就到这个暑假了啊、
0: 哎、是
1: 咱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 学生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各位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

0: 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
1: 我感觉最大的感觉就是，之前那段时间非常的就是非常舒服，
0: 晴空万里
1: 啊，是舒服。然后但这几天就有稍微有点闷，
0: 哎，对，有点闷，
1: 啊、有点闷，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也来看一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预计6月8号呢，大部分这个平原地区呢都是多云转晴，啊，偏东部分区域呢是有零星阵雨，南部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小雨，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呢是有阵性风雨天气。9号各地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是断续有微到小雨，气温有些上升。10号呢各地多云转晴，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2度左右。所以说好像这三天基本上可能都有戏能够迎来雨哦。
1: 感觉今年的雨水
0: 就别洗车了，
1: 确实挺丰富啊。
0: 是啊，有点多啊，有点多。
1: 好雨之时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4度到29度。玉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4度到28度。泽普金红阳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1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16到24度。麦盖提县道兰化乡景区阵雨转晴啊，风力3级，气温到14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到6级，气温4到20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到7级，气温-4度到5度。
0: 是的啊，整体来说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高温和低温啊。
1: 如果说有这个去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的，还有去这个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尤其是要去国门景区的，一定要带好自己的一些
0: 外套
1: 衣物啊，对，
0: 保暖工作要做好。
1: 山区降温的话会非常快，也会非常冷啊。
0: 没错，没错。同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0:11，这个时间段的话，朋友们应该都是已经下班了。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这里关注到的呢，首先依然的是就是从每一天一样的啊，移民大道这里开始关注一下，往下走。
1: 但是今天好像跟之前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堵的不太多是吗？
1: 对，因为就是接学生的家长应该都已经接完回家了。
0: 没错啊，而且有一些路它是管制啊，双向管制。
1: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学校一般都是在当考场，
0: 哎，对，好像都在休息哦。
1: 对，
0: 也没那么堵，但是呢也依然有一些拥堵路段，小范围的拥堵路段啊。首先呢，关注到9小的对向车道，也就是咱们的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呢，有小范围的拥堵。
1: 是的。
0: 然后当然再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汉巴扎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个小范围的拥堵。然后但是呢基本上一两个红绿灯周期都是能够通行的。
1: 是的。
0: 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咱们的人民东西路了。首先呢是咱们人民西路，就是从我们的步行街这里开始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十字路口，就是大十字这里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像咱们的西北路目前来说也是，可能这边不是有两所学校嘛，小学。西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堵的有一些长啊，就是一直到我们的西域大道的一个交汇口。
1: 是。
0: 咱们再往东边走一走的话，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啊，土曼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其实过了我们的高台民居这里就开始出现拥堵，一直到我们的湖畔路的交汇口。但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一直拥堵的人民东路，就是连接着我们的湖畔路的这个人民东路这块，车流大，但是不算拥堵。
1: 对。
0: 包括日常拥堵的天南路，每一次都是南向北、北向南堵得满满当当的。今天只是南向北车多，
1: 很难得。
0: 对，一路畅通。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滨河北路，哎，也不堵，朋友们也不堵，很好走。那说堵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肺科医院这里，人民东路的话，东向西是有一小段的拥堵的，但是也是一两个红绿灯，应该都是能够通行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也包括我们的世纪大道呀，这里都是啊，喀麦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那只是捡一些拥堵的路段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关注到就是连接着我们的新民路。就是在我们的喀什古城万达这里啊，古城万达这里亚贝西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哎，南向北的方向啊，是有一段拥堵的。堵点呢是从我们的叶城路的交汇口就开始了，亚贝西路南向北啊，堵得满满当当的，到我们的库办大厦这里
1: 啊。因为这块应该是有是小区老旧小区改
0: 造
1: 的啊，大家不管是就是出行呢，还是要经过这方面啊，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驾驶。
0: 对对，包括
1: 咱们
0: 多担待一些啊。
1: 对，这那个马路两边都是一个是老旧小区改造，一个是这个一个新的小区在建，所以说在大家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不管 管是双向车道还是怎么还单向通行也好，就不管是
0: 多多包容吧。
1: 啊，对对对，
0: 注意安全。
1: 因为同时这条道不仅是这个小汽车，还有这个电动车，还有一些可能就是
0: 可能比较杂乱吧，形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跟大家再提个醒，亚贝西路大家出行的时候谨慎出行。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二院前面吧，日常拥堵的二院前面，目前来说东向西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也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一直到二院过了之后的这个红绿灯。同时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咱们的解放南路了。目前来说最拥堵的路段算是这里了吧？
1: 嗯，对。
0: 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是堵得满满当当的，一直到我们的二院的红绿灯这里。
1: 嗯，对，十字路口。
0: 对对，
1: 应该这方面可能是不是有第一是有学校，第二是
0: 可能六中，二十六中在这儿啊。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三元四的西门也是靠这
0: 儿、
1: 啊。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它的堵点其实是跟着我们的建设路啊、班车路这里过来就开始堵了，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
1: 嗯，对。
0: 反而建设路。班超路一路畅通，东向西西向东都是比较好走的啊。
1: 唯独建国路啊有小范围、
0: 哎、是的，建国路还是有小范围的一个拥堵、在哪里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这个中国药就这个
1: 加油站，
0: 对、加油站啊，油联加油站这里，
1: 嗯，
0: 东向西的方向一
1: 直
0: 到
1: 了顺丰驾校这块、啊，
0: 哎，对，就是青年南路的交汇口，五洲医院这里啊，
1: 嗯，对，
0: 嗯，像其他路段的话，咱们来看一看西环路吧，西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其实快临近桥面也是有一段拥堵的，
1: 哎，对，
0: 其他的话还好，整体来看的话，像咱们过了二院之后呢，健康路连接着我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啊，一路畅通，啊，包括我们的班超路、建设路一路畅通，建国路的话，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好走的，东向西是有一小段拥堵。
1: 嗯，对。
0: 然后包括咱们的人民东西路，今天相比较于前两天好太多了
1: 对，
0: 好太多了，朋友们。所以说，整体的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朋友们，目前行驶在哪条路面上呢？又有怎样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1: 嗯，
0: 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这个怎么说呢，服务类的消息吧。
1: 对，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话题也好，
0: 对对对，
1: 政策也好、啊、
0: 嗯，除了高考，咱不是还有中考吗？
1: 嗯，对。
0: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呢，将于6月10号18时公布。朋友们，2026年的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评卷工作呢顺利完成，根据工作的安排呢，也是将6月10号18时公布成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登录查询考试成绩吧。
1: 嗯，那么考生届时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啊，在这个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点击成绩查询，新疆区内初中啊内初中班入学的测试成绩查询，那么根据提示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查询成绩。那么考生也可以在手机端使用百度 APP 搜啊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进入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应用小程序，选择新疆区啊这个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栏目啊，输入准考证和身份证号查询成绩。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一定要是官方网站，
0: 对，
1: 官
0: 方
1: 网站，官方网站啊。
0: 考生如果说对成绩存在这种疑虑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所在的学校、县市区、地州市去申领2026年新疆内初，就是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复核申请表，然后呢去申请。成绩复核的时间呢，它的时间是为6月10号到6月16号啊，逾期呢是不再受理的。那当然，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教育考试机构呢，统一审核汇总申请成绩复核考生的信息，然后呢提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啊，按照这个程序呢去复核啊。
1: 嗯，是的。
0: 然后成绩复核结果呢，也是由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教育考试机构呢，通过学校反馈至这个考生本人。
1: 嗯，对。
0: 所以说啊，咱们考完试如果说有疑虑的话，同样的呢也是有方法去再复核的。
1: 嗯，一定要选择官方网站、啊嗯、
0: 对对对，不要被
1: 新疆教育考试院。对、
0: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吧，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
1: 嗯，
0: 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解放北路，就是在我们第九小学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不是有一段拥堵吗？
1: 嗯，是的。
0: 目前来说它是双向的拥堵，南向北它也堵通了。朋友们，就是与我们的土曼路的交汇口啊，起点是在我们的利民路这里交汇口，南向北、
1: 嗯、
0: 北向南堵得满满当当的。然后说再往下走的话，解放南路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其实车流逐渐的也是在增大。
1: 嗯，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了，人民东西路今天不是特别好吗？特别好走吗？
1: 嗯，但现在啊、嗯、
0: 对，并不好走。拥堵路段它又来了。
1: 嗯，
0: 首先人民西路的话是在我们的红叶大厦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就开始拥堵，一直到我们的环江新世界百货。然后西向东的方向的话，也是在我们的步行街前面开始拥堵了嘛，现在来说的话它的拥堵路段更加的延长了。
1: 嗯，对。
0: 同时我们前面说日常拥堵的财富大厦下边的人民东路不堵，哎，来了，它来了，它堵了，又来了哈。就是从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湖畔路的交汇口。
1: 嗯，
0: 人民东路非常的堵，就是摩天轮底下嘛。以及刚才不拥堵的这个滨河北路连接着我们的阿瓦提路北向南的方向，也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口。
1: 嗯，是。
0: 同时飞科医院前面啊，东向西的方向车流也很大，也比较拥堵。然后刚才跟大家说到的穆斯塔格东西路特别好走，目前来说穆斯塔格西路的话也并

0: 并不好走，
1: 对，
0: 特别是东向西这个路段，东向西它是从青年南路的交汇口开始一直出现拥堵，到我们的滨河南路的交汇口啊，也就是说整个的穆士塔格西路堵通了，车流很大。然后呢，以及是我们的青年南路，青年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建设路的交汇口也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很奇怪，一瞬间啊又开始出现拥堵了。
1: 对，可能回家休整之后还是要去夜市看一下什么美食之类的啊。
0: 对对对，可能咱们我
1: 们的家长也
0: 结束了，家长也是想放松一下吧。
1: 对，家长不止放松放松啊，还是给想小孩啊、
0: 出去这个
1: 丰盛一顿
0: 啊，放空丰盛一顿啊。是的，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体。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1: 我区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着力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无缝衔接。
0: 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
1: 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兵团构建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请听报道。
2: 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前在霍尔果斯口岸完成公司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这是一家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表示，公司业务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3: 签证、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2: 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公司商务经理张扬：
4: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2: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张扬：
4: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2: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青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公司总经理梁新亚：
5: 以前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2: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6: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 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资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江、旅游兴江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四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沅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识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 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王建新、科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0: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请听报道。
7: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诗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安徽游客吴女士：
8: 我入手了加诗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7: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产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湖南游客苏珊：
9: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7: 特克斯县供销合作社漓街站点店员迪娜努尔土汉：
10: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七八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7: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基地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李斌：
11: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文旅融合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迈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介绍，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主会场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
13: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将立足新疆的优势特点，打造一场有特色、有看点、有温度的文旅盛会。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会前开展国际旅行商采线活动，让境外嘉宾实地感受新疆多元风光，夯实合作基础。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破除合作壁垒，让旅游成为展示新疆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12: 活动期间，五星出东方舞剧、沉浸式演绎、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将轮番上演，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地区及各县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实行延时开放，同步升级数字化服务平台。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杨关勇介绍：
14: 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

0: 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进入旅游旺季，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各类游玩项目和民俗活动，让八方游客尽情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位于福海县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是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交旅融合项目。景区内一望无际的沙漠连绵起伏，骆驼骑行、沙漠越野、滑沙等特色项目充满趣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广东游客夏可可：
4: 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刚开始有点害怕，后面感觉越骑越好。
3: 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依托 S21 高速交通优势，不断丰富沙漠观光、运动体验、民俗消费等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活力。公园内还有美食小巴扎、文创小市集等，让游客不虚此行。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草地、群山、野花构成的美丽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深圳游客贾月彤：
5: 第一次来新疆，感觉很漂亮，还要去看篝火晚会，还要爬山。
3: 景区还推出民俗婚礼、篝火晚会，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巩留县某民宿负责人冯梅告诉记者：
6: 现在每天的入住量可以达到80%到90%，我们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3: 泊湖县第八届萨瓦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6月6号在博斯腾湖景区开幕。灵动奔放的萨瓦尔登舞蹈，悠扬婉转的蒙古族民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非遗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湖畔。云南游客刘梅：
7: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萨瓦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们的奔放和热情。
8: 今天下午，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全区各考点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考场内外秩序井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艾扎达、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9: 6月8号17点，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大家三五成群欢呼畅谈，和同学老师相拥合影，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喜悦。
10: 还好，挺轻松的，考完就是舒坦了很多，就是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睡。也感谢父母，感谢努力的自己。
11: 我考完第一件事情，想先去陪一下我的家人。
12: 大概对自己考的分数有一个预估，大学确定下来之后，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去学个游泳。
9: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与期盼，一束束鲜花，一个个拥抱，成为考点外最动人的画面。考生家长武金花早早守候在考点外，满心欢喜迎接女儿走出考场。
13: 终于考完了孩子，然后那个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周边的交通也很顺畅，服务也很贴心，方方面面安排的都很到位。
9: 三年的寒窗逐梦今朝圆满收官，陪伴学子们一路备考奔赴考场的老师们，也为孩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兵团第二中学教师王翠华：
14: 所有的孩子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优秀，祝福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9: 高考落幕，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青年路街道派出所副所长张亚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
15: 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录取结果，不要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同时花钱改分、低分进名校、内部补录、买卖招生名额，均为虚假陷阱。遇到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向私人账户交纳学杂费的情况，一定要果断拒绝，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祝愿所有考生的未来一路生花，闪闪发光。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回望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考场上伏案作答的学子，还有考场外亲人陪伴的一幕幕暖心画面，以及全社会同心护考的感人图景。校门口一束束鲜花娇艳盛放，成为最亮眼的风景。家长们手捧鲜花迎向走出考场的孩子， 一个拥抱

0: 句问候消解了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简单的仪式里藏着最深情的期盼与疼爱。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也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为此，新疆各地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把服务做到细处，把关怀落到实处。交通疏导、停车保障、环境管控、应急值守，一项项务实举措为考生扫清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爱心送考车风雨无阻，志愿服务台温情守候，一瓶水、一支笔、一片药，平凡善举汇聚成涓涓暖流。青春逐梦终有回响，愿所有考生带着温暖与祝福，在未来的漫漫人生旅途上继续闪闪发光。奔跑吧少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初夏时节，在兵团第一师十一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茁壮成长。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到了 90%， 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告诉记者，
4: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
3: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当地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兵团第五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种植户李明刚对今年稻田的收成很有信心。
5: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3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3: 据了解，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 30%， 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0: 进入六月，我区各地加快交通项目建设，完善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G30 连霍高速公路西西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在沿线摊铺沥青路面，安装护栏和标识标牌。工程多个标段引入橡胶粉改性沥青技术，可以兼顾高温稳定性与行车舒适性。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技术部部长孙瑞芬介绍，
7: G30 连霍高速上面层采用的是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在整个行车过程中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预计在6月20日达到双向8车道的通车条件。
6: 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目前进入攻坚阶段，在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24小时不停工向前推进，目前隧道出口单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完成总工程量已超过60%。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副经理郭伟：
8: 现在我们西天山隧道出口端总共有6个匝面在施工，每天净尺大概在12米左右，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

0: 用的技术。
1: 国道219线昭分公路计划于2027年建成，届时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第十一批对口沅江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寿沅地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1: 不久前，辽宁省丹东市沅江医生、兵团第九师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高正为脑梗患者黄玉清做了手术。目前，黄玉清恢复情况良好，他告诉记者：
3: 手术做完以后真的很放心，沅江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1: 辽宁省第十一批对口支援兵团第九师医院医疗人才共有八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肾内科等科室。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兵团第九师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4: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三四级手术的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除民生领域外，辽宁省在科技领域的对口沅江也结出累累硕果。在位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石湖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制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在辽宁沅江的支援下，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 60%， 能耗减少 40%。 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5: 沅江干部和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帮助和支持，供应及乙醇产品可以达到 99.9% 以上。
1: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企业携手共建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辽宁省沅江干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
6: 针对企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7: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十条措施征求意见稿，以零成本启动、全要素赋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业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OPC 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专为个人创业者、轻资产经营者量身打造的创业主体。相比传统的多人公司，一人公司主要从事电影渲染、小程序制作、自媒体运营等相关行业。在企业注册成立环节，与传统公司相比，一人公司无需组建团队或租赁场地，允许其申请虚拟地址，助力公司一人运用一台电脑和 AI 工具就完成设计、运营、客服、数据分析等业务，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当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开设了 OPC 服务专窗，整合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公积金开户等事项，让企业实现一次建事一次办。乌鲁木齐市民刘博计划成立一人公司，他告诉记者：
9: 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很简便啊，特别是在这个申请这个虚拟地址方面，20分钟吧就做完了。
8: 针对创业者办事多头咨询、流程不熟、材料不清等痛点难题，专窗全程提供企业开办咨询、材料梳理指导、专人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魏彦超：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OPC 群体的办事指南以及专窗受理、帮代办等方面的做法，形成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和服务规范。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7: 塔城多云，18到29度。
2: 伊宁阴，17到23度。
7: 博乐多云，20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7: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22到34度。
7: 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2: 哈密多云，17到33度。
7: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7: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2: 阿图什阴20到25度，
7: 喀什多云19到27度，
2: 和田。

0: 小雨19到20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0。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序。
1: 蛟龙姐姐家和我们家不一样，那院子里总传出来笑声，就算小弟弟考试不及格，爬树挂破了衣服也不会挨打。
2: 来呀，我教你们摇呼啦圈，这是我爸爸从城里带回来的，蓝色的。
3: 蛟龙，我教你骑马，你坐稳了，缰绳是这样子拉的。
4: 1979年冬天，新疆伊犁昭苏县城以南50公里，国营阿赫牙孜牧场，风雪覆盖的草场深处，散落着50-60户人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哈萨克族，一个女婴在风雪中降生，父母给她取名蛟龙。她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辽阔的草原与淳朴的民风为她内心铺满阳光的底色。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在40多年后会被整个中国记住。2026年3月8日，已故贺蛟龙入选最美巾帼奋斗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一集《山里来了花蝴蝶》。
1: 2007年春日，风和日丽，一辆老旧的汽车停在乡政府大院，车门打开，走出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
2: 来了来了，别说了别说了，
3: 哎呦，你看看，烫个大波浪，蹬双黑皮靴，套上红皮衣，这是来当书记的还是来走台的？打扮得像只花蝴蝶，也能做一个乡的领头羊？
2: 听说啊，才27、28岁，这么年轻，能待得住吗？这地方冬天-20多度，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
1: 几人小声议论着，其他人沉默摇头，看着众人疑惑略显失落的表情，贺蛟龙主动伸手问好：
4: 同志们好，我是贺蛟龙，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宿舍是哪个？我先过去放下东西。
3: 贺书记，那宿舍条件不太好，四面透风。
4: 透风好，透风凉快，夏天省电扇了。
1: 回到宿舍，贺蛟龙心里嘀咕着，
4: 他们看我的眼神我懂，一个年轻姑娘能在这苦地方待几天，我不解释，我只想尽早把自己融入这山山水水里。
1: 在这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偏远乡镇，出行难，就医难，增收难，一个个老大难问题等着他去解决，而他的方式是把自己真正扔进去。最冷的季节，四面透风的宿舍里，他裹着羽绒服入睡。最忙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他剪掉了齐腰的长发，只因短发洗起来更省事儿。他拿着一把火钳子，以身作则，在上下班路上捡拾牛粪和垃圾，并在全乡推行门前卫生三包，把这个偏远乡镇变成了当地最干净的乡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二集《暴风雪之夜》。
1: 一个冬夜，大雪封山，寒风如刀，乡政府值班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刺破寂静。
2: 喂，我是贺蛟龙。什么？巴依尔大爷病了，持续高烧不退，车进不去。好，我马上过来。
1: 没有一秒的犹豫，他一把抓起椅背上的军绿大衣，边穿边冲出门，直奔乡卫生院。唯一的医生老赵正准备休息，看着窗外铺天盖地的雪幕，面露难色。
3: 贺书记，这天气不能去啊，暴风雪，马都坐不稳，太危险了。40多里山路，等天亮再说吧。
2: 必须去，把药带足。巴依尔年近80，子女远在外地，家里就他一人，不能等天亮。给我也牵一匹马，老赵，我们走，再找两个熟悉地形的青年。
1: 马蹄升起，急促而凌乱，一行四人在身及马腹的积雪中艰难前行。雪打在脸上像刀子割，眼前没有路，目之所及都是起伏的雪丘，但他们不能停，停下来就冻僵了。
2: 巴依尔大爷等着我们。
1: 夜色如墨，风雪正急，出发还不到一小时，贺蛟龙的马在一块暗冰上猛地滑倒，他反应极快，顺势滚落，但左腿仍被马身压了一下，冰冷的积雪一下子灌进了他的衣领袖口，连旧棉靴里也灌满了雪。
4: 贺书记，贺书记。
1: 在同伴的搀扶下，贺蛟龙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雪，深吸了一口气，转身上马。
2: 没事，继续走。
1: 4个小时后，巴依尔大爷的毡房终于出现在风雪中。四个雪人踉跄着扑到毡房前，推开门。炕上，巴依尔大爷正躺着，两颊烧得通红。老赵搓了搓手，摸了摸巴依尔大爷的额头，神色凝重。
3: 高烧已经半昏迷了，得立刻打针吃药。
1: 老赵迅速打开药箱，给巴依尔大爷注射喂药。一旁，贺蛟龙端来一盆温水，浸湿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额头、脖颈，一遍遍物理降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老人沉重的呼吸声渐渐变得平稳，额头那烫手的温度也开始一点点消退。返程路上，天边泛白，贺蛟龙骑在马上，身体累得像只被掏空的布袋子，他裹紧大衣，远处山脊上天光一点点亮起，风雪过后，大地一片宁静，悬了一整夜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望向山脚下炊烟袅袅的牧民定居点，眼神变得温和而坚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三集《那碗最香的饭》。
1: 漆黑的夜里，乡政府的食堂还透出一丝灯光，贺蛟龙拖着疲惫的脚步推开门。
2: 秦大姐，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3: 就知道你今晚又在加班，别人都回来吃过晚饭了，还看不到你人影。来，掀开看看。
1: 秦红卫是乡政府食堂的大厨，顺着秦大姐的视线，贺蛟龙走过去，轻轻掀开灶台上的笼布，热气裹着香味扑面而来。
3: 这是我晚上做的，一直温在蒸锅里，快吃吧。
2: 秦大姐，你每天都给我留饭，都留了几年了？
3: 哎呦，傻丫头，你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风吹日晒的，这下巴都尖了，我不给你留你就不吃，饿坏了身体咋办？快吃，趁热。
1: 秦红卫不明白，这个比自己小11岁的妹妹跑到这个山里，好歹也是个干部，为啥常常忙得吃不上饭，不免有点心疼。
3: 蛟龙，你这么拼图啥呢？
2: 大姐，我吃点苦不要紧，只要能让老百姓的日子好点。
3: 哎呦，你这丫头。
1: 昏黄的灯光下，一碗热饭，几句家常，藏着最朴实的心疼，也藏着最坚定的初心。暖心的话说不尽，这份彼此懂得的温情悄悄漾在两人心头。多年以后，贺蛟龙每每提起深夜这碗热饭，都感动得掉泪。
2: 秦大姐留的那碗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碗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四集《策马为车难舍离》。
1: 2012年9月，贺蛟龙调任昭苏镇党委书记，临行前牧民们骑马赶来送行。
2: 这是
3: 贺书记，是牧民们，
4: 我们舍不得你。
1: 五六十位牧民骑着马围在贺蛟龙的车前，想要留下他。
2: 贺书记，你要经常回来啊。
4: 别走，
5: 贺书记，我们舍不得你。
2: 贺书记，听说你要调走了。
3: 你给我们修的路盖的房我们都记着呢。
6: 乡亲们，我只是调去昭苏镇，还在昭苏没走远，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2: 那说好了，你要常回来，我们给你留着马，最好的马。贺书记，你要经常回来啊。
1: 贺蛟龙抬眼望着湛蓝的天空，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征尘起，万马急，情深处铁骑止，是什么样的情谊能让奔腾的骏马勒住缰绳？铁骑止步处，便是人心所向时。

0: 根据贺娇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五集《鲜衣怒马踏雪行》。
1: 2020年11月，一场大雪覆盖了昭苏草原。此时的贺娇龙已经从当初那个乡里的小贺书记成长为昭苏县副县长。他整天琢磨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这片养在深闺的绝美草原被更多人看见。他不知道的是，一场改变他人生的奇遇正裹挟在风雪中向他疾驰而来。
2: 海沙儿，咱们今天去拍一个骑马的视频，好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昭苏冬天有多美。
1: 贺娇龙最爱红色，他从文工团借了一件毛领红斗篷，配上毛茸茸的白帽子，活脱脱一位雪山侠女。他将斗篷披上身，随即轻声对马说：
2: 老朋友，今天就看你的了。
1: 马蹄轻踏，缰绳拉起，为了拍出效果，贺娇龙裹着单薄的红斗篷在雪地里来回奔跑，反复调整姿势。
2: 海沙儿，找好角度。
1: 寒风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割在脸上，贺娇龙觉得脸颊早就不属于自己了，木木的，只有随着心跳一股股的胀痛，裸露在外的耳朵尖像被猫啃过，又痒又疼。他把手拢在嘴边，喝出一口白气，那点温热瞬间就被风卷走了，手指僵得几乎握不住。摄像机架在雪地里，摄影师海沙尔缩着脖子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3: 天太冷了，您穿得这么薄，贺县长，要不先歇会儿，暖和暖和再拍。
1: 贺娇龙看着前方，深深吸了一口冰凉刺骨的空气，那股冷劲儿直冲脑门，反倒让他清醒了几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2: 继续拍，来，再试一次。
1: 对着镜头，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自然些，尽管嘴唇已经不太听使唤。贺娇龙拉紧缰绳，双腿轻轻一夹马腹，骏马应声奔出，红斗篷在寒风中猛地展开，飘扬在皑皑雪原和茫茫丛林之间，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4: 那一刻，我只想让家乡美出圈，让更多人知道昭苏的雪，昭苏的马，昭苏的好。
1: 海沙尔把剪辑好的视频发布在网上，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竟在全网掀起了巨浪，单条播放量突破6亿，那个英姿飒爽的身影从此定格在无数人的惊叹里，而那座只有十几万人的安静小城一夜之间迎来了少见的交通拥堵。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六集《泼天流量变现了》。
1: 贺县长，贺县长，您快看，播放量破六亿了！
2: 多少？
1: 六亿！县长，您火了！
3: 六亿！贺蛟龙心头一震，这个数字太沉重，也太滚烫。少有人知道，在成为那个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前，贺蛟龙已经在助农直播的方寸屏幕间，面对着清冷的流量，奔波了无数个日夜。
2: 把直播先停了吧。
4: 看了视频，好想去昭苏。
5: 新疆太美了，一定要去一次。
1: 贺县长好赞，求带路。
3: 面对着泼天的流量，贺蛟龙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选择了沉默。他停掉直播，一停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后，当他再次出现，10万人瞬间涌入直播间。那一刻，他明白，真正的流量

0: 边的金山银山。走红只是开始，他和团队常常围坐在一起，反复琢磨一个最朴素的课题：如何让这阵风吹成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红利。鲜有人知的是，大网红也是由菜鸟炼成的。时间回到2020年5月，那时的贺蛟龙还没有那件红斗篷，也没有亿万网民的关注，他有的只是一张简陋的桌子、两个补光灯和一份想把昭苏农产品卖出去的决心。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县长说昭苏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昭苏的蜂蜜，纯天然，无添加。
0: 货品少得可怜，桌上摆着蜂蜜、奶酪、菜籽油和粉条，那是全县仅有的四样符合线上销售要求的农产品。盯着屏幕，贺蛟龙喉头发紧，手心冒汗，磕磕巴巴，手机因为没有散热器出现了严重卡顿，直播中断了5-6次。直播2小时，贺县长激情满满，成绩却凄凄惨惨，只卖掉2瓶蜂蜜、几桶食用油。
2: 2020年5月，贺县长刚开始带货的时候，直播间里就70-80个人，每天口播5-6个小时，结果只卖出去了10几袋。当时他每次下播后都伤心的落泪。
0: 有一次在天马夜市做直播，他刚把产品介绍一遍，就听到人群里有人起哄：
3: 你别搞笑了，你有几个粉丝啊？你直播带货
1: 很扎心的，但又觉得这话对我也是鞭策，我就立志要涨粉。
0: 当年昭苏县农产品销路不好，旅游也遇冷，贺县长急得嘴上起泡，每天6:30起床，7:30准时开播，雷打不动播2小时，接着正常上班。下了班，他自掏腰包买课程，学习直播技巧。
1: 直播市场竞争激烈，你直播时长不够，平台也不给你推流，特别残酷。最初我都是下班后抽时间直播，为了达到要求，晚上播完后，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就爬起来接着播。
0: 有网友说他普通话不标准，他就找到电台播音员请教，对着镜子一个字一个字纠正字音。有网友说他牙齿不够整齐，他就戴上了透明的纠正牙套，话说得越多，牙套就越磨牙龈，再加上不停地试吃产品，他常常满嘴是血，连喝水都觉得刺痛。连续几小时的直播，口干舌燥，他的兜里总是揣着润喉糖。
2: 哎，那段时间他肉眼可见的瘦了，从100斤掉到了80多斤，就是凭那股韧劲儿一直坚持着。
0: 从5月到11月，从几十个粉丝到100万关注，从无人问津到全网爆红，那条策马踏雪的视频不过是他无数个日夜坚持的一个注脚。那么雪原上的红色不仅是一件斗篷的颜色，那是他20年基层岁月沉淀的底色，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4: 贺县长，谢谢您。
5: 贺县长，我们都记着你。
6: 喂，如果不是贺县长妈，我们家锅子都要烂在地里了。
4: 我们的企业是被贺县长直播救活的。
1: 我不要当什么网红县长，我只希望昭苏成为全国的网红打卡地，昭苏的农副产品、旅游产品成为全国的网红产品。昭苏是我的家乡，后来无论走到哪儿，我的心都留在这片雪山草原之间。昭苏的雪是我生命的底色，昭苏的马是我前行的翅膀，

0: 2021年，贺骁龙调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从昭苏到伊犁，舞台更大了，组织的期待也更明确了。希望借他的光，为泉州的旅游产业再添一把火。那年天马节前夕，为了拍摄一组高质量的宣传视频，他带着团队前往木扎尔特冰川。抵达冰川脚下时，朝阳刚好染红天际。
1: 要是能站在山顶上拍，效果肯定更好。
2: 那就走呀，爬上去。
0: 上山的路全是碎石和冰渣，这一走就是2个小时。等爬到山顶时，两个人都瘫在地上，咬牙强撑着完成拍摄任务，已是下午3点多。原计划中午要赶去伊犁河谷拍摄天马月河的镜头。
1: 贺县长，要不改天再拍吧。
2: 牧民已经赶上马道了，绝不能让他们白等。
0: 下午7点多，他们赶到了拍摄场地，正值汛期，河水湍急。当时的昭苏县文旅局副局长哈丽娜拉住他：
3: 骁龙，你今天太累了，改天再拍吧，这河水危险得很。
2: 不行，牧民们都等了一天了。
0: 一袭红衣，一顶斗笠，贺骁龙娴熟地翻身上马，向着天马之乡伊犁河谷策马而去。碧水清波间，马蹄踏碎倒映的云影。
4: 贺局长！
0: 猝不及防，前方一匹小马突然被浪花惊倒，石库闯入队伍，狠狠撞来，石横坠落，冰冷的河水瞬间将它吞没，口鼻中灌满了刺骨的冰水。
1: 贺局长，您没事吧？我拉您上来。
0: 贺骁龙冻得牙齿打颤，却摆摆手说：“
3: 没事儿，没事儿。”
5: 贺局，今天就别拍了，休息一下吧。
0: 贺骁龙浑身湿透，却依然挺直腰背，
3: 换匹马继续拍。我二流骑手摔就摔了，但不能耽误大家看咱们一流的天马。
5: 贺局长，
3: 天马愈合，马才是主角，我这点伤不算啥。
0: 他忍着剧痛坚持拍完，直到收工后才赶往医院。检查结果令人揪心，肋骨骨折，胸腔积液。事后谈起此次意外，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3: 其实摔过很多次，只不过这次恰好被拍到了。
0: 他掰着手指细数那些没被镜头记录的时刻，有时是马自己失了前蹄，有时是自己没骑稳，还有一次马突然急刹，他整个人从马背上飞了出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
3: 不是所有坚持都能抵御岁月，但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0: 妈妈得知消息，又气又心疼，撂下狠话：
6: 再骑马就不许回家。
3: 妈，没事儿，我会小心的。
0: 身边不止一个亲戚朋友劝他，骑马太危险了，到了这个年纪该换个工作方式了。可贺骁龙心里清楚，只有策马奔腾的身影，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片草原，才能让农牧民的产品走出大山。
3: 摔了，爬起来，换匹马接着拍。
5: 您不怕吗？
3: 我怕，但更怕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0: 贺骁龙压低声音对手机说道：
3: 妈，这次生日又回不去了，我在拍摄，信号不好，先挂了。
0: 自从调离昭苏，贺骁龙就成了非人，他的足迹遍布8县3市，和家人很难聚在一起。偶尔回昭苏工作，他会抽出半个小时回家陪妈妈说说话。有一次在家庭聚会上，他满怀歉意看着母亲：
3: 妈，我现在不是您一个人的女儿了，我是国家的人，没办法时常照顾您。
0: 他把自己交给了这片土地，交给了这些等着他把蜂蜜、奶酪、牛羊肉卖出去的农牧民。而在他身后，母亲一直站在老房子的窗前，等着那个国家的人，偶尔回家吃饭，吃一口热饭。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七集《我是国家的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八集《流量为公的坚守》。
1: 从直播第一天起，他就给团队定下铁规矩，免费推广新疆农副产品和旅游资源，不接受商业活动邀请，不收取任何形式佣金报酬。曾有人质疑，党政干部拍视频直播带货是自己想红吧？面对质疑，贺蛟龙淡然笑答：
2: 因为明星请不起呀，农牧民哪掏得出商业宣传的花销，我们自己做成本就省下来了。
3: 什么叫作秀，什么叫不务正业？贺局长，您看看这些人说的什么话。
2: 别跟他们置气，群众监督能促使自己成为更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1: 2023年，贺蛟龙调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工作，更大的舞台意味着他要扛起更重的责任。他的直播间名称改为贺蛟龙品味新疆，他一再重申，做短视频直播的核心目的不是为名，不是图利，更不是当网红，而是希望家乡变成网红打卡地，希望农产品变成网红产品。
2: 家人们，这款新疆大枣果肉厚实，甜而不腻，来上链接。
1: 2025年是他直播事业的巅峰之年，全年60余场直播直接带动线上销售近6亿元，间接拉动农产品销售283亿元。品味新疆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跻身全国前三。这一年，贺蛟龙也荣获了全国38红旗手的称号。
4: 个人抖音平台超600万粉丝，泼天流量吃个零头，都是巨额财富。但贺蛟龙一分不取，干干净净，把互联网红利毫无保留地带给企业和老百姓。
3: 贺主任，您每天这么拼，到底图什么？
2: 我不图什么，我就是想让新疆的好东西被更多人知道。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看到我背后的家乡，看到家乡好山好水好牧场，这是我的初衷。我们是公职人员，主责主业还是为民服务，一个纯粹的人运气总不会差。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从贺县长说昭苏，到贺局长说伊犁，再到贺蛟龙品味新疆，名称在变，身份在变，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心。那些曾经的质疑声，终究被一次次奔赴灾区的行动，一场场公益助农的直播，一笔笔透明公示的善款所淹没。他依然穿着那件红斗篷策马而来，只是这一次，他身后站着的是更多相信他、追随他的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九集《风沙里的牵挂》。
1: 有网友说，看贺蛟龙的视频总让人想起爱情诗集《我爱着土地》中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这份爱对贺蛟龙而言是零下30度雪地里的策马奔腾，是直播间里熬红的双眼，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
2: 贺主任，我们应急沙有种熊猫羊，学名叫诺维什羊，因为壮脸大熊猫啊，所以有了这个名儿。这羊啊，长相可爱，肉质也特别鲜美，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啊。可销路一直打不开，今年5月环塔拉力赛要在我们这儿开了，正是宣传的好时机，您能不能来帮帮我们？
3: 好，时间定下来告诉我，我一定到。
1: 正是这通电话里的这份焦急与期待，让贺蛟龙对这种黑白相间、酷似国宝的熊猫羊牵挂在心。从那以后，他四处奔走，只为帮农户找到销路。推介当天，偏偏遇上了南疆最典型的风沙天，狂风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广告牌被吹倒在地，沙粒打在脸上生疼，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呼啸的风声一次次盖过他的声音，手机屏幕被沙粒敲得噼啪作响。
4: 贺主任，风沙太大了，直播要不改天吧？您嗓子都要被沙尘呛坏了。
3: 没事，乡亲们等着呢，咱不能辜负了这信任。屏幕前的朋友们，这就是英吉沙的熊猫羊，它们生活在盐碱地，吃着天然牧草，肉质鲜嫩，不膻不腻，大家多支持一份，这里的乡亲们就多一份收入，就能过上好日子。
1: 这场风沙中的直播让熊猫羊迅速被全国消费者熟知。英吉沙县色提利乡的养殖户喀斯木养了240多只熊猫羊，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多了整整1/3。
5: 哎呀，何主任，何主任，哎呀，太感谢您了。以前嘛，养普通的羊卖不上价格，现在嘛，熊猫羊最高一公斤能卖200块钱，哎呀，比以前翻了1倍还要多呢。
3: 喀斯木大哥，这是你们辛苦养出来的好羊，只要品质好，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5: 何主任，我今年的目标是挣15万，比去年嘛多1/3。这些呀，都多亏您帮我们宣传，谢谢您啊，谢谢。
3: 好好干，把规模再扩大，我还会再来给大家推荐。
6: 贺主任隔3差5就打电话来，问我们熊猫羊养得咋样了，卖得好不好，他一直记挂着乡亲们有没有增收呢。
1: 有品质无品牌是新疆农牧产品长久以来的痛点，要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这一道坎儿必须跨过去。为此，贺蛟龙奔走天山南北，一年时间里300多天他都在路上奔波，足迹布满新疆80余个县市，最长一次连续直播18个小时。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农业品牌汇聚了全疆239个公用品牌、776款产品，搭建起粮、棉、果、畜、饮、蔬、特、蜜、油等10大产品矩阵，将新疆的好味道稳稳送向全国大市场。
3: 我是2045干部，零社交，零娱乐，无分红，无提成，无赏金，无假日。
1: 从霍城薰衣草到特克斯马肉，从那拉提牛羊肉到英吉沙熊猫羊，贺蛟龙把每一户农民的期盼放在心上，把每一份家乡的好物推向远方。他用脚步丈量天山南北，用坚守点亮百姓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十集《只要咱是中国红》。
1: 这些年，贺蛟龙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支从未停歇的公益团队。2021年河南郑州水灾，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2024年新疆乌石地震，2025年西藏定日地震。每一次灾难面前，贺蛟龙公益团队都第一时间筹集物资善款，星夜驰援。这也是全国无数网友关注他的原因之一。那一颗为民之心，不仅捧给了新疆，也捧向了全国。
2: 管他网红不网红，只要咱是中国红。
1: 2025年1月4日，贺蛟龙又一次来到昭苏县福利院，看望这里的老人和孩子。刚一进门，一个小小的身影就飞快地朝他跑来，扑到他身边，小手紧紧攥住他的手指，怎么也不肯松开。
2: 是你呀，宝贝。
1: 贺蛟龙弯腰搂住小女孩，亲亲她的小脸。眼前这个8、9岁的小姑娘是他牵挂了5年的孩子。第一次来福利院时，她是这里最小的孤儿，贺蛟龙心疼不已，全程把她抱在怀里，一抱就是大半天。如今小姑娘已经背上书包，成了一名小学生。
2: 这么长时间没见，有什么心愿？我满足你一个。
1: 小女孩轻轻地拉着她走到墙角，小声说：
3: 我想要一个洋娃娃。
1: 当天，贺蛟龙为福利院捐赠了价值10余万元的残疾人专用设备和慰问金。忙完所有捐赠事宜，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特意赶到商场，给小女孩买下了她心心念念的那个洋娃娃。一个小小的洋娃娃，装着孩子最纯真的愿望，也藏着贺蛟龙最柔软的善意。在他心里，公益纯粹，民心至上。从第一场助农直播开始，短短6年带货生涯，他完成了500余场新疆农产品线上直播，直接带动销售超6亿元，为上千人铺就就业之路。他用实干践行着流量为民的铮铮誓言，让互联网的红利化作老百姓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他牵头成立的公益站，每一笔资金都建立详细台账，定期公示，全程接受监督，干干净净，明明白白。5年间，他带团队开展了55次慈善行动，累计捐款捐物达1110.6万元。
2: 我是公职人员，我的流量是服务于老百姓的。
1: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贺蛟龙把最真的温柔留给孩子，把最纯的初心留给百姓，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实干为民的好干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11集《远去的马蹄声》。
1: 他是雪原上策马扬鞭的一袭红衣，是网友口中英姿飒爽的贺局长。可少有人真正留意，46岁的他却如此身形单薄，像一片轻的会被风吹走的红叶。身边的朋友一遍遍劝他别再骑马涉险，他却总望着家乡的草原，轻声道出心底最深的牵挂。
2: 我也怕危险，可我更怕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只要能让更多人看见新疆，再难也值得。
1: 2026年1月11日下午3点，伯乐市的一片覆雪玉米地，贺蛟龙正为当地特有的天来香牛拍摄推广视频。 她身着最爱的深红色马甲，搭配同色系马面裙，那抹热烈的红在茫茫白雪的映衬下，像一束温暖的光，点亮了冬日的荒原。
2: 镜头近一点，过来一点，把咱们的天来香牛拍得更精神些。
1: 一切都平静如常，他对着镜头笑着调整角度，身下的马匹安静住。

0: 力。
1: 忽然间，马的耳朵猛地向后贴紧脖颈，周身肌肉骤然紧绷，双眼圆睁，鼻孔里喷出阵阵白雾，似是被突如其来的动静惊扰，下一秒便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嘶。
2: 贺主任，
3: 马受惊了，
2: 快追，快追啊！
1: 马像离弦的箭般冲了出去，速度越来越快，四蹄溅起阵阵血雾，一会儿就奔出了众人的视线。工作人员慌忙丢下手里的装备追了过去，周围负责安全的牧民也驾马追赶，但那匹马跑得太快了，飞手开始操作无人机，沿着马儿狂奔而去的方向搜寻，不久在屏幕上发现了他。贺小龙紧握缰绳，压低身体重心，试图控制身下的坐骑，但他瘦弱的身躯显然已经开始力竭，动作慢慢变形，在马背上的起伏越来越大，马匹一个转弯，他重重摔在地上，血沫纷扬。屏幕前的人们吓坏了，救援的人一路追赶，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坠马的贺娇龙。他慢慢坐起身，意识尚且清醒，只是脸色苍白，大家心疼不已。贺娇龙虚弱无力，声音轻轻的，却依旧清楚。
2: 贺主任，贺主任，你怎么样？
4: 我没事，头有点疼，你们别管我，把剩下的拍完，别耽误了推广。
1: 大家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上车，准备送他去医院，大家都想跟去照顾他，却执意让拍摄团队留下。就在车辆即将出发之际，他又强撑着身体让司机摇下了车窗，一遍遍叮嘱着身边的人，
4: 一定一定要拍完，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待。
2: 贺主任，让我们跟您去医院吧。
1: 贺小龙虚弱地摆摆手，救援车匆匆驶离。就在大家忐忑不安、手足无措的时候，拍摄团队负责人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贺娇龙用旁人的手机打来了电话。
5: 不要耽误团队进度，策划的都要拍完，拍喂牛的样子，拍生产的细节，拍厂区的全景，别让大家失望。
1: 这是他留给团队，留给这片土地最后的嘱托。40分钟后，贺娇龙被送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头疼加剧的他被紧急推进急救室，经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自治州迅速协调江内外医疗资源，两次开颅手术，拼尽全力抢救，却终究难敌沉重的伤势。坠马的消息传遍全网，无数人彻夜无眠，刷新着信息，期盼奇迹。
6: 老天爷，求你保佑他！
7: 他是为民做事的好干部啊！
1: 可这份期盼终究落空。2026年1月14日，23时12分，在家人的陪伴下，贺娇龙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网络世界的哀悼瞬间汇成海洋，网友们心痛到无以言说，更是翻出了他生前的话语，一遍遍默念，不愿那么热烈的红就此离去。
4: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我不是网红，祖国的山水才是最大的网红。我追随的光是五角星的光，我喜欢的红是中国红。
1: 2026年1月16日，新疆昭苏大雪纷飞，贺娇龙终于回到了他一生眷恋的这片土地。他被葬在父亲身旁，从此父女俩在这片雪山草原间永远相依相伴。昭苏天马今犹在，不见红衣贺娇龙，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已是白菊环绕，身旁没有那件红斗篷。57岁的哈萨克族牧民格米江热河木江提前40分钟赶到追悼会， 有许多他这样的当地农牧民，也有从乌鲁木齐、伊宁、石河子甚至更远的地方，无数人驱车奔赴昭苏，只为送别他最后一程。前来吊唁的已有数千人之多，车辆早就排成了长队。
0: 听说他走了，我的心又疼得不行，一想起他眼泪就涌了上来。
1: 全国各地无法亲临的网友便纷纷献上订花送往贺蛟龙的灵堂，这份思念漫过了雪原，漫过了天山。网络上他的名字一遍遍刷屏，如潮水般涌动的文字与影像，将高原上的告别仪式延伸至虚拟空间，一句句悼念像一片片飘落的雪花，在数字世界中堆积成一座纪念碑。贺蛟龙的生命轨迹由一抹动人心魄的殷红起笔，宛若游龙快意驰骋，中化绚烂长虹，远去天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十二集《此花名定蛟龙》。
1: 思念未歇，敬意永存。不久，云南一种编号为4815-27的淡红色月季培育成功，全网争鸣，网友一致投票赞成，最终这朵花被定名为蛟龙。2月2日，贺蛟龙的弟弟妹妹奔赴4000多公里外的云南，将蛟龙月季带回昭苏，
2: 要让它扎根在姐姐热爱的土地上。
1: 从彩云之南到西部边疆，万朵云花穿越山海，携着春城的芬芳送达新疆各族人民手中，温暖着新疆各族儿女的心田。
3: 这不只是一朵花，而是一种向上的力量。特别敬佩贺蛟龙姐姐，她身上总是散发着积极向上的光芒，就像这朵粉红的月季，温暖而又坚韧。
1: 贺蛟龙生前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写着，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现在这句话已成为蛟龙月季花语。专程参加活动的全国38红旗手标兵丁桂凤手擎云花，满眼敬意。
4: 蛟龙花语是贺蛟龙一生的写照，我们要共同传承他这种为民情怀与担当。
1: 蛟龙，你看见了吗？在昭苏，在伊犁，在新疆的每一寸土地，那一抹如你般的红色已经扎根沃土，悄然绽放。贺蛟龙的离去，天山垂泪，草原呜咽，那一腔实干为民的赤诚却长留人间。2026年1月27日，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句用生命践行为民情怀的贺蛟龙，随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1月31日，自治区党委追授贺蛟龙同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月8日，已故贺蛟龙入选了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是对他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一生的最高褒奖。他曾获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等诸多殊荣，而这一生他最珍贵的勋章，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惦念与爱戴。他走了，却从未真正离开，那抹热爱祖国、扎根边疆的中国红，化作了雪原上不朽的纪念碑。他未完成的为民之路，总有人接续前行。贺蛟龙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而他的精神将永远扎根天山脚下，滋养着这片土地，激励着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担使命的人，续写着兴边富民的新答卷。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壮大特色邻国产业，构建现代邻国产业体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6月7日开考，喀什各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喀什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期间，喀什将全面推进林果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品牌化发展。
3: 喀什地区林果业种植面积稳居新疆首位，形成了以核桃、红枣、杏、新梅等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眼下各地水果陆续成熟，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青甜鲜果，映照着喀什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
0: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村民图尔孙尼萨亚森：
4: 今年预计能卖6000元，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干部都在帮着我们卖，心里很踏实。
3: 为拓宽销路，各地线上线下齐发力。在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当地通过搭建直播间向全国网友推介英吉沙杏，线下依托援疆机制对接市场，通过冷链物流实现当天采摘、当天发货，让新鲜英吉沙杏快速走向全国各地。
0: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党支部书记图拉克孜库尔班：
5: 加强市场推广，利用好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为我们本地的产品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英吉沙杏飞得更远，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3: 初夏时节，加什县居仁镇嘎勒村杏子也陆续成熟。这些年，加什县常态化组织农技指导，带动家家户户科学管护果树，稳步提高杏子产量和品质。
0: 加什县居仁镇嘎勒村村民穆尼热阿布都克伊木：
6: 我家有8亩杏子，依靠科学化管理，杏子产量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亩准产量超过了3吨。
3: 喀什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地区林果种植面积约539.33万亩，果品总产量达240.12万吨。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卡扎尼塔皮提村的桃园里，饱满鲜亮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首批油桃、水蜜桃已进入全面采摘期。
0: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卡扎尼塔皮提村果农杨军：
7: 我种植的果园有80亩，主要是水蜜桃、油桃、油蟠桃和毛蟠桃等11个品种。目前油桃、水蜜桃已经成熟了，欢迎新老顾客来园采摘品尝。
3: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喀什地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践行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发展使命，全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邻国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邻国产业体系，实施优质邻国全产业链培育行动，邻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8: 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 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为帮助援疆干部人才快速转变角色，适应喀什环境，明晰工作方向，喀什地区组织开展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在3天时间里，通过沉浸式专题学习，为援疆新人夯实履职根基，积蓄奋进力量，开启在喀新征程。
3: 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来自山东、上海、广东、深圳的援疆干部人才接续奔赴喀什，深耕各行各业，担当履职奉献。百亩试验、千亩示范工程扎实推进，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球首例 5G 远程气管镜机器人手术，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启用。在援疆力量的持续加持下，喀什产业、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突破，焕发新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履职起步之年。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在培训中全面深入了解喀什风土人情、发展现状与援疆工作内涵，进一步坚定了履职初心，明晰了责任担当。
2: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6月7号开考，喀什各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1: 广大考生们从容走进考场，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
0: 考生艾丽扎提艾山：
9: 高考是一次成长的经历，我不会过度紧张，接下来我会放平心态，认真答好每道题，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考生努尔比耶姆塞丁：
10: 全力以赴，交出一份满意的考卷，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
1: 为给考生营造舒适安心的应考环境，交警、电力、消防等部门全程值守，细化后勤保障举措，全方位守护考生备考、应考全过程，助力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0: 沙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徐思聪：
11: 为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我们在考点周边交通疏导、进灶管控和道路秩序维护，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
0: 沙车县委社会工作部干部谢甜甜：
12: 今年我们提前筹备，在各个考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点，希望通过我们的微薄之力，缓解考生和家长的紧张情绪，助力每一位追梦少年不负努力，顺利完成考试。
0: 英吉沙县育才中学考点后勤保障组负责人麦尔旦麦麦提敏：
13: 全校上下都做了充分准备，后勤部门全力保障饮食作息，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
1: 考场内沉着答题，为梦而战，考场外温情守候，爱意无声。
0: 考生家长阿尔兹古提利瓦利蒂：
14: 看着孩子自身走进考场，我心里特别欣慰。
0: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米热阿依阿曼：
15: 看着孩子们走进考场，我们心里既欣慰又期待，希望大家认真答题，发挥出平时真实的水平，不负努力，不负青春，顺利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
2: 眼下正值夏收关键时期，泽普县冬小麦迎来成熟期，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农机帮扶、收储配套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县夏收作业全面启动，力促小麦颗粒归仓。
3: 连日来，在泽普县图呼齐乡八十阿奇玛村的高标准农田，多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作业，收割过后留下整齐的麦茬，机器完成割穗脱粒工序，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货车，田间收割作业有条不紊。
0: 泽普县图呼齐乡八十阿奇玛村冬小麦种植户亚森库迪来提：
16: 今年我家种了16亩冬小麦，选的是新冬六零抗倒伏抗病生特别好，高标准农田配套，实施让种地更省心。
3: 为顺利推进夏收，守住粮食收成，屠呼其乡提前做好各项安排，从收割到存放全流程跟进服务，确保地里成熟的小麦全都顺利收进粮仓。
0: 泽浦县屠呼其乡党委委员

0: 大主席艾克拜尔·艾尔肯，
1: 组建专业农机服务小队，实时为农户指导收割，指导规范农机作业，减少粮食损耗，确保颗粒归桑。
2: 今年泽普县冬小麦分片错峰开展收割，机械化收割占比不断提高，既加快收粮速度，也减少粮食浪费。当地还打通粮食收购门路，规范收购流程，保障农户卖粮收益。全县小麦收割预计在6月15日收尾。
0: 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3: 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时无缝衔接下播工作，持续做好种子优选、农资保障。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时无缝衔接下播工作，持续做好种子优选、农资保障、农技指导等服务，抢抓下播作物播种时间。
4: 6月3号到6号，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走进新疆，近距离感受新疆的独特魅力和发展脉动。
5: 活动中，参访团先后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成就。大家还深入新疆金柔科技纺织国棉中心、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感受新疆棉纺和乳制品产业以及智慧种植、节水灌溉等方面发展成果。
6: 新疆地大物博这个优势，又加入我们人工智能，加入 AI 算力，我觉得农业这方面在新疆大有可为。
5: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通中亚运营中心，独特区位叠加优化营商环境、精简通关流程等举措，让参访团成员对喀什乃至新疆的未来充满期待。大家还走进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感受特色林果跨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
7: 喀什这边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还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所以我也打算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方面在喀什投资1到2个产业园。
5: 4天的行程，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在参访团成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将用好海外侨胞连通内外的桥梁优势，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多领域交流合作。
8: 看到了国家对新疆投入的力度，而且说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准、生活富裕程度，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4: 多地学校通过开展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将司法庭审场景转化为生动的法治实践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法律的庄严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
9: 近日，法在心中守护青春莎车县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在县人民法院开赛。本次比赛共有10所中小学参赛，学生们化身司法岗位角色，展开沉浸式庭审比拼。
0: 莎车县阿瓦提镇中学学生热依拉·努尔敦，
10: 以前对法律的认知都来自课本，这次亲身站在法庭上，才真正明白法律的严肃性，也清楚了哪些行为不能触碰，以后遇到问题也会用理性合法的方式处理。
9: 实景沉浸式庭审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案例，让青少年在角色扮演中深化法律知识理解，提升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行的普法目标。
0: 共青团莎车县委员会副书记李嘉生，
11: 我们会持续深化与司法部门的协作联动，将模拟法庭、案例普法、实践教学等形式常态化融入校园日常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平安健康成长。
9: 喀什地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决赛在麦盖提县人民法院举办，各县市参赛选手熟练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展开思辨交锋，以真实庭审场景模拟的创新形式开展普法教育，让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0: 麦盖提县参赛选手伊米尔·艾米兹·吴斯曼，
12: 模拟法庭让我们跳出课本，亲身感受庭审氛围，同时我也懂得了团队配合的重要性，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才能顺利完成整场庭审。今后我会不断提升法治意识，争做新时代法治好学生。
0: 共青团麦盖提县委员会副书记曹洪涛。
13: 本次赛事汇集全地区各县市优秀青少年队伍，同台比拼，交流学习，为全地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的法治实践平台。
0: 下面倾听联播快讯。
9: 记者从国网喀什供电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喀什地区全社会用电量达 68.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9%。 据介绍，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将持续保障电力可靠供应，优化供电服务，为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2: 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临近，喀什市开启赛前首轮集中训练。本次赛事参赛人员由喀什市各乡镇街道基层干部群众、青年运动爱好者、援疆干部人才等组成，最终将选拔32支男子队伍、16支女子队伍晋级正式赛程。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

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

0: 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 76.9% 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也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

0: 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1: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法。

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路，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叶。

0: 青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

0: 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1: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 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

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界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在每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暂时告别白天的喧嚣，忙碌与繁琐，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迷茫与疲惫，用一本书的时间呢，和自己的内心好好对话。读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消遣，它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抗苦难、接纳平凡、治愈自我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些书中走过的人生、经历的风雨、悟透的道理，当然终会化作我们行走人间的底气与温柔。今天啊，小帕陪伴大家要翻开的呢，是一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很多人读过，却每一次重读呢，都会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吧，心生敬畏的一个经典之作啊，经典作品。它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这种跌宕的传奇剧情，只用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写透了生命的本质。这本书呢，就是余华先生的《活着》。当然有人说，《活着》是一本不敢轻易重读的书，初读时我们为主人公侃侃的这种坎坷的命运啊落泪惋惜，愤怒不平，再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纠结命运的不公，反而读懂了藏在极致苦难的背后最坚韧最纯粹的生命的力量。当然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想生硬的去复述咱们这本书的剧情啊，也不想把空洞的了这个讲解的书评啊带给大家。其实我想带着大家呢，沉下心来，慢慢的走进这个富贵的一生，然后呢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读懂余华写下的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人这一生活着本身呀，就是最大的意义。当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一本《活着》，都会被书中的这个极致的苦难所震撼。纵观整个现在当代的一些文学，很少有一本书呢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啊承载世间所有的不幸与离别。

们来深入解读一下，来了解了解这一本《活着》啊。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他本身呢原本是民国时期富家大院的少爷，年少的他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坐拥家产，不知人间疾苦，不懂生活的不易。那个时候的他呀，荒唐奢靡，肆意妄为，嗜赌成性啊，流连风月，挥霍着祖辈积攒的财富，虚度着无忧无虑的这种年华。他不懂珍惜家人，不懂体恤妻子，更不懂何为责任，何为生活。年少的福贵呢，拥有世间最好的开局，家境优渥啊，父母健在，妻儿相伴，人生本该呢是顺遂安稳啊，衣食无忧。可是人性最大的悲哀呢，从来不是命运的突袭，而是拥有时肆意挥霍，拥有时浑然不觉。日复一日的挥霍与荒唐啊，一步步也耗尽了他的家产，也一步步推开了所有温暖与美好。

终于日复一日的赌博挥霍，让福贵输光了全部的家产，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一夜之间呢沦为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巨大的落差呢没有击垮年少顽劣的富贵，却亲手摧毁了他原本安稳的家庭，也开启了他下一辈子颠沛流离满是离别的人生。家产散尽之后呢，厄运也是接踵而至，一辈子要强体面一生的父亲无法接受家中的这个落魄的打击啊，抑郁而终。温柔善良一生操劳的母亲呢，体弱多病，在清贫与煎熬当中呢也是撒手人寰。短短的时间，富贵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人被家人庇护的少爷，之前呢从来被这个家里人一直庇护的少爷，也是变成了独自撑家的普通人。可命运的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啊，如果说年少的落魄是福贵荒唐任性的代价，那往后数十年的苦难呢便是命运毫无偏袒毫无留情的碾压。

当时战乱年代呢，他被抓去当壮丁，远离家乡，远离妻儿，在枪林弹雨当中颠沛流离，日日挣扎在生死边缘。那时候的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多余的期盼，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呢，就是回家。他想回到破旧的老屋，见到等待他的妻子，拥抱年幼的孩子，拥有最普通的团圆。熬过战火，熬过流离，历经千辛万苦，富贵呢终于也是踏上了归途。可阔别家乡数年，物是人非，满目苍凉，他心心念念的团圆早已支离破碎。此后的一生，他也便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他温柔贤惠，一生隐忍善良的妻子家珍，身患重病，耗尽半生温柔陪他吃苦，最终呢也是缠绵病榻，早早离世。他聪明懂事、勤奋刻苦的儿子有庆啊，纯真善良、通透纯粹，却也因为一场意外呢，无辜离世。小小年纪，永远留在了泥土之中。他乖巧听话、温柔安静的女儿凤霞，命运坎坷、命途多毛，也好不容易孤独的去摆脱了这个孤苦，嫁给了真心待她的人，拥有短暂的幸福，却在生产之时呢，也意外离世。那么接踵而至的离别从未停止，忠厚老实、踏实肯干的女婿二喜，勤恳一生、努力生活，最终呢也意外身亡，死于非命。就连福贵此生最后的寄托、年幼乖巧的外孙苦根，也本该是苦难人生里最后的光亮与希望，却因为生活清贫啊，常年饥饿，最后呢也因为吃多

豆子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漫长数十载，福贵呢从纨绔的少年变成了贫苦老农。他送走了父亲，送走了母亲，也送走了妻子，送走了儿女，最后呢连唯一的外孙也留不住了。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

角，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那刚才呢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这个里面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人公福贵他的一生啊。福贵人生呢走到最后，世间所有的至亲至爱啊也是尽数离他而去，偌大的人间颠沛一生，苦难一生，付出一生，到最后呢只剩下年老的福贵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相守在乡间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静静活着。读完这样的一生，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心生悲凉，眼眶泛红。就是刚一听的时候啊，我们会忍不住的去感慨，命运何其不公，为何所有的苦难都要落在同一个普通人身上，为何善良勤恳的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岁月的温柔以待呢？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啊。初读《活着》，我们看到的是极致的苦难，无尽的离别，命运的残忍。我们会心疼福贵的一生，会为他的遭遇呢愤愤不平，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啊太过悲凉，太过煎熬。可当我们沉下心，反复去品读，细细去感慨感悟，走过人生些许风雨之后，再去回头看，才会读懂余华写下的这个《活着》的真正深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余华先生在这本《活着》的自序里呢，写过一段就是震彻无数人心底的话啊：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啊，再跟你们分享一遍：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当然年少的我们看不懂这句话的重量，我们总以为活着需要意义，人生需要圆满，我们以为活着就要啊家财万贯，名利双收，阖家幸福，事事顺遂。我们把快乐呢寄托在拥有之上，把价值寄托在圆满之中，我们执着于得到的，执着于圆满，执着于顺遂，所以我们害怕失去，害怕苦难，害怕遗憾，以及害怕别离。可福贵的一生呢，用最极致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相。人生本身呢就是不完美的，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常态，离别本身呀就是人生的宿命。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追逐圆满，追逐幸福，我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是活着的全部意义。可命运最残忍的也是最温柔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呢会一点点的拿走你拥有的一切，拿走你的财富、你的光环、你的亲人、你的依靠，让你呢在绝境之中看清本质。人这一生所有的外物、所有的陪伴、所有的

风光皆是馈赠，皆会消散，唯有活着本身呢，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最坚韧的力量。富贵的一生失去了所有世人看重的东西，他没有财富，没有了地位，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陪伴，晚年孤独一生，无人相伴，无人依靠。可他呢，从未放弃活着，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死离别，经历人间疾苦，他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绝望沉沦。亲人一个个离去，生活呢一次次重击，可他依旧好好吃饭，好好种地，好好生活，依旧呢是温柔对待世间的万物，依旧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无论是甜还是苦。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富贵的一生太苦了，这样的活着毫无意义。可恰恰是这一份看似毫无波澜，满是苦难的活着，藏着最伟大的生命韧性啊，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从这个从未经历苦难，也不是一生一帆风顺，真正的勇敢呢是看过人间疾苦，尝遍了咱们世间的辛酸，经历众叛亲离，承受万般的遗憾之后呢，依然选择好好活着，依然呢对生活温柔，依然坦然接纳命运的一切。

伟人或者是一个人的一个传奇悲剧啊，而是说我们就是而是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一生，你我的一生。回望过去，我们自己来去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人生啊，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也没有就是一蹴而就的顺遂，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琐碎，充满了遗憾，对吧？充满了无奈，我们会经历失意，经历失败，也会经历离别委屈，会被生活的压力去裹挟，会被现实的磨难打击，也常常会感觉疲惫，常常呢也会深感迷茫，常常想要放弃。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因为一点挫折焦虑，也因为一点的遗憾呢去内耗。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难了，自己的人生啊太苦了，觉得人生处处不如意，活着毫无乐趣。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对比富贵的一生，是不是才会懂，人生的苦是分层的，是常态的，朋友们。我们所纠结的名利得失、人情冷暖、琐碎烦恼，放在漫长的一生里，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痛苦，不是生活太过刻薄，而是我们呀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了。我们执着于圆满，所以接受不了遗憾；执着于永恒，所以接受不了离别；执着于顺遂，因此呢扛不住风雨。而福贵用一生教会我们，人生在世，万般皆是身外之物，唯有活着即是恩赐。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

自然城市，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帕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解读了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福贵的一生啊，有很多的遗憾等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读懂这一本余华先生的《活着》，真正读懂的呢是接纳与释然，是坚韧与通透。怎么说呢？福贵的一生呢，有太多的遗憾呢、啊。他年少荒唐，亏欠父母，亏欠妻子，他一生也是奔波啊，并没有护住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守住家人。他这一生充满过错，充满遗憾，也充满无力吧。可他呢，从未沉溺或者是悔恨吧，从未执念过往。亲人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是倾尽所有的温柔陪伴，努力呢去守护，认真的生活。那当然在亲人离去之后呢，他也是坦然的去告别，默默的怀念，好好的去过余生，也没有说去抱怨咱们这个命运的不公啊，不哀叹人生的疾苦，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其实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一个人生修行吧，就是接受无常啊，接纳苦难，好好活着。当然在此刻说完这个，也是要提醒，也不是说提醒吧，其实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吧，和命运去和解，和遗憾去和解。很多事情你一直去纠结啊，已经发生了，它的结果也不会因为你的遗憾啊，你的这个悔恨啊，内耗去有所改变。那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嘛，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最终呢也必然啊孑然一身去。沿途呢会遇见很多人啊，会拥有很多事情，得到很多的温暖，也会拥有圆满啊，当然都是沿途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终会离别。没有说啊，有谁的人生呢可以是十全十美，也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可以一帆风顺。苦难它是常态，离别是宿命，遗憾也是寻常。之前呢啊，很多人总是以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要追逐名利，对吧？风光无限啊。但是呢，读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呢，才会明白，活着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经历千帆苦难，依然呢去热爱人间烟火。看见这个看过世间的凉薄，依然呢保持心底的善良，接受万般的离别，依然认真的过好余生。当然福贵的晚年呢也是牵着一头老牛，在上一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行走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的耕种去劳作啊，独自面对这个由啊川野川田野包括朝暮四季，旁人看他孤独凄凉吧，一无所有。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的内心早已经是千帆过往，就是千帆过尽吧，平静通透。他见过最终最极致的繁华，也熬过最极致的清贫，拥有过这个满堂圆满的温暖，对吧？也承受过孤身一人的孤独。世间所有的滋味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尽数尝遍，所以最后啊，他也是看淡了得失，

放下了执念，接纳了无常。他活着可能不再为了这个任何人，不再为了任何名利啊，或者是任何的圆满，他活着呢可能就只是为了活着本身吧。饿了就吃，累了就休息啊，天亮就劳作，天黑呢就安歇，简单纯粹通透坦荡。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这个未来啊，也不执念得失，不畏惧无常，接纳所有的风雨，原谅所有的遗憾，珍惜当下所有，认真活着，温柔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当下，就是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的时代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太匆忙，太疲惫了。我们每天奔波于忙碌，为了生活，为了银两啊，为了前程，当然也为了家人负重前行，也常常被这个压力呢喘的，就是压得喘不过气，被这些琐碎啊折磨的身心疲惫啊，被遗憾困扰的内耗焦虑。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纠结失去，总是攀比他人，于是呢啊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可是有一位朋友说了，就是每当去读完啊这一本，读一遍这个活着，余华先生的这一本活着呢，就真的会被狠狠的治愈一次啊。苦难没有说这个书当中苦难没有打败富贵，孤独也没有摧毁他，当然离别也没有消耗他，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沧桑了他的容颜，却也沉淀了他的内心，赋予了他最坚韧的生命力。

那当然，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从来也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悲观，让我们认命啊，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生命，珍惜当下吧。命运可以夺走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夺走我们的光环，我们的陪伴啊，我们的顺遂，可是我们要清楚，它永远无法夺走我们好好活着的勇气，无法夺走我们向阳而生的底气。生活很难，人间很苦，可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温柔，就有治愈一切的可能。失意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福贵的一生，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俗呢终会过去，低谷也会终会过去，难过的时候啊，一定记得世间万般遗憾呢皆是寻常，活着便是最大的幸运。焦虑的时候啊，也请学会放下执念，平稳安稳也是人间圆满了。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的家人，安稳的生活，自由的人生。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绝境求生。我们此刻拥有的平平无奇的日常呢，也是福贵一生求而不得的圆满，是无数人拼尽全力也无法拥有的温柔。人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平安健康。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稳。当然，最大的勇气它也不是无所畏惧，而是经历风雨呢，依然好好活着。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籍啊。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总结吧。余华先生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一生不必追逐别人的节奏，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世俗的标准。有人轰轰烈烈一生，有人平平淡淡度余生。无论是风光无限还是平凡普通，只要我们认真生活，真诚待人，坦然接纳，不负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难呢，会教会我们成长，遗憾呢，也会教会我们释然，当然离别会教我们珍惜。所有打不倒我们的磨难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通透，更温柔。人生慢慢滋味呢，皆是生活，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拼凑成完整的人生。不必抱怨这个命运啊，也不必过于内耗过往吧，不必焦虑未来，去接纳无常，珍惜当下啊，好好生活。风来听雨，雨来听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风雨随心而安。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重读，跟着小帕一起重读了这一本《活着》，读懂苦难，读懂坚韧，读懂接纳，读懂珍惜。当然，也是愿我们所有人呢，能够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吧。不困于得失啊，也不忧于未来。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呢心底温柔。尝遍人间疾苦，依然是向阳而生。纵有万般的遗憾呢，依然热爱生活。纵遇风雨千万千，依然好好活着。其实活着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吧，活着就是人间最温柔的最大的一个温柔了。那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一本书籍当中所记录的经典语录吧。其中有一，就是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有一句话是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其实他们都说这一句话呢，是整个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吧。他呢，剥离了财富嘛、荣誉等外在的一些价值，就是将这个活着也是还原为这种生命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这个书中说到的这个富贵经历家破人亡嘛，那却依然选择与老牛相伴，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一个坚守吧，对抗这种虚无的本能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就是说，这句话也是直击苦难认知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人生是苦难标本，但是他始终珍藏，就是啊，藏家珍之一啊，有幸去喂养的这种温暖记忆，也是体现了个体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权吧，构成了对抗宏大苦难的一个精神的盔甲。还有一句话说啊，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的诠释了这本《活着》的生存美学吧。福贵呢，被这个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就沉默随行嘛。那儿子死后的默默耕作啊，皆非这个懦弱啊，而是将这个责任呢内化为生存本能的一个坚韧。这种不反抗的抗争，其实也是更具这种透苦难的、穿透苦难的这种力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同时还有就是特别经典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的这本《活着》，也是希望这本书籍呢，能够治愈此刻迷茫、焦虑、疲惫的你，也是愿我们往后余生呢，看淡得失，接纳无常，不惧风雨，安然度日，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吧。如果说最近你刚好有时间啊，又刚好想要读一本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来自余华的《活着》，就是从简单基础的入手啊，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下开始了全面

0: 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L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